这套高低杠的完成质量不算太好。总的来说呢，从资格赛来看，这一站的高低杠的竞争激烈程度呢，要跟其他的分站相比呢，要稍微弱一些。大部分的难度呢都没有上6分，然后呢，完成分8分以上的就也很少。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瑞典选手威斯特伦德呀的这个下法，要非常果断的，就是腿要膝盖要硬。但是我们可以看他的腾跃动作的高度还是很好的，你看。他这个分腿特卡切夫的腾跃高度很充分，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不应该的多余的摆动，他没有一次性的连接上后面的瓢镜时空翻。看一看他的分数，完成6.566，12.266分。下面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德梅斯。

他的身体姿态就要规范很多了。但从难度上来看，这串高低杠的难度不算太大，下法哦，杠上可以完成的，下法就是要再狠一些。

难度5.2，完成7.62.80。这个难度5.2。

阿诗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算是比较低的，看看后面几位选手了。现在是以色列队的沙梅，动作完成得非常好，难度呢在 5.6 左右，就是这一次八个人当中算是难度比较高的，就是 5.6 5.7 了啊，因为没有再高的选手了。从完成上来看，身体姿态就是杠上的姿态，动力性，包括落地的稳定性综合来看都比较好。这位选手沙梅的这套高地杠分数是难度 5.6， 完成 7.6， 13.20 分，排名第一。下面是英国选手阿曼夸赫。

英国选手阿曼夸赫的表演结束。那这次呢，是由两位选手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他就是其中一位。从刚才的表现来看呢，在杠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完成分上呢，他跟前面两个有 7.6 难度的选7.6 难度分的选手相比还有一点差距。

像刚才这个腾跃动作呀，就是高度和距离做的还有提升的空间。大回环转体要注意腿的开度。就是换杠的时候，如果离杠太近了啊，就是比如说从低到高杠太近的话，曲肘，这是扣分点。好，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选手阿曼夸赫的这一套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 5.7 完成 7.433，

3.133分，这样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第一名的是以色列选手沙梅，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那么瑞典选手获得了第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五个单项吊环的比赛。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克霍诺夫，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吊环的难度高的能够达到 5.4 左右，那么难度低的呢会不到 5.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的难度可能就不到 5.0。 再从他的环上的身体动作完成来看呢，前面有个别的力量静止动作的时候呢没有能够一次到位，有一些微微调整，但是后面就完成的比较好了，就是摆动静止，然后呢在包括下法就稍微好一些了。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霍诺夫，难度 4.9， 完成 8.566， 13.466分。 下面是德国选手萨哈克扬。运动员都是把自己最难的动作呀放在刚开始上器械最有力量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呢便于完成， 动作的姿态啊稳定性啊都会很好，到了中后程开始呢就会做一些摆动成为力量的静止，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下巴，环上还可以，环上难度高一些，环上难度可能在5.3左右。

手萨哈克扬，成绩13.566。下面是亚美尼亚队的阿维特斯扬。

选手亚维克斯扬的吊环结束。这名选手在这一个项目当中的能力啊非常突出，既有难度又有稳定性，尤其是他的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这就是已经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显现出来了他是一个夺冠的大热。好，来看一下这一位亚美尼亚选手，完成分很高，8.833，难度分5.4，14.233分，排名第一位。下面要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法维鲁斯。来看一下回放。

分13.366。下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德里索夫。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德里索夫。

一完成8.066，13.166分。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亚美尼亚选手，获得亚军的是德国队。第三名获得者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

0: 会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刀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来，一起来吧！
0: 为时代唱，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在第二周的赛事是去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站，将会迎来在这一站的第一个对手德国队。在演播室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沈导你好。
8: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在第一站的时候，沈导和我也搭档解说了中国队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随后我们面对塞尔维亚、面对波兰队的时候，发现中国小将们其实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哦，好球！
8: 非常敢打。
7: 对，后排防守队员其实有点犹豫。这个防守防得不错。
8: 这个球一看是一个调攻的后排，
7: 有可能进完
8: 了。对。
7: 等于是调整了一个周啊、这一个周中国女排也是在北京抓紧时间来备战这个第二站的比赛。
8: 对，
7: 所以第二站一上来也要看看小将们这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快不快啊、因为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这也是一份考验。陈厚宇上，郭忠南下，这样的话首发的两位副攻都被换下。现在场上的副攻是王媛媛和陈厚宇。第一局确实中国队的发球失误有点多。
8: 这个德国队这边给咱们的一传冲击比较大，咱们也是想积极做一些调整。
7: 这个前区还擦晚了。现在德国队比分反超。
8: 确实这个发球还有前后的调动啊，包括它冲击比较大，咱们这个也没法脚下站得特别活。他们这个发球找人找得也比较准，基本上都是发咱们前排下撤主攻啊，包括前后的调动啊，发咱们前排的副攻这一点。还是一个扳倒位。
7: 这个球太短了，所以强攻能够打出去的线路会
8: 比较少。
7: 其实这个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两支队伍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发挥是有比较相似的。比较接近嘛，应该说这个表现。现在到了关键分的考验啊。
8: 好球。
7: 平打啊，打手出界。辛正玉和李晨轩也是山东队的队友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比较熟悉。
8: 对，这球是打的时候看见手了，往外平打，力量也比较大啊。两人换三点。

0: 放回来了，
1: 好罚球，你看啊，第一局中国队有两次，这个有三次网口的探头球，
0: 对，
1: 两次没有打死，一次直接打飞。其实你像，如果你把这三分捡起来的话，现在这个比分就不太一样了。
0: 其实这种探头球是一个机会球，也比较长士气。
1: 这个22号是副攻手斯特鲁贝。两支队伍在第一局啊后半段都是大面积换人，
0: 还是想发一个咱们前区的副攻这边啊。
1: 德国队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0: 嗯，
1: 关键分的时候盯我们的快攻，然后想通过前区的发球去干扰我们的副攻的进攻，
0: 对，把我们副攻节奏压一下，他这个拦网的节奏机会就出来了。我们看李承轩这轮发球强轮，
1: 中国队需要抓一个反击，
0: 嗯，好球，好防守，
1: 赵雨山的进攻，
0: 哇，很顽强啊，
1: 嗯，德国队虽然很顽强啊，但是这个球没有救过来，中国队抓住一个关键的反击，现在双方打成23平。
0: 咱们看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加强加快这个节奏啊，咱们看刚才那个球其实已经调整功了，但张子轩还是用一个跳传把这个球传到四号位，
1: 现在迫使德国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比赛继续，这个是暂停回到场上的发球确实不太好去把握，
0: 对，特别是跳发这个节奏中断啊。
1: 德国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嗯，
1: 重新把23号二传斯特劳布和13号金维斯克换上来，
0: 我们这边是个三点攻，好球，
1: 二号位进攻，嗯，唐鑫拐直线，这个球
0: 一
1: 才
0: 来看前面的小屏，
1: 对，他没有给手势，
0: 嗯，还想确定一下，
1: 嗯，落点界外了，
0: 嗯，
1: 中国队要挑战，
0: 挑战，嗯，
1: 不要着急，
0: 嗯，
1: 挑战打手啊，
0: 现在这个界面界外是直接不用挑战了，一才这个小屏幕上直接显示，那刚才那个球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哦，打到头发了吧？
1: 中国队通过挑战啊，救了这个局点。
0: 对，
1: 啊，现在双方打平了，第一局比赛继续。
0: 嗯，还是很明显啊。
1: 陈厚宇的发球，嗯，这确实第一局在发球方面需要我们去总结，
0: 嗯，咱们也一直想拼发球，但这个失误可能稍微有点多了，
1: 嗯，没关系，再打回来，
0: 对，
1: 把伊斯公顶住，九号阿尔斯迈尔，
0: 嗯，还是压前排主攻，
1: 自接自扣，
0: 嗯，
1: 打手变线，中国队挽救两个局点，唐鑫发球，
0: 好发，这第二次救球倒得有点早了，

0: 这个一传直接过网了。这个德国队抓住了一次网口球的机会，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结束啊。第一局的比赛刚才跟沈指导也沟通了，觉得比较遗憾啊，因为一上来中国队一直领先，然后到中局的时候其实是在于我们自己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然后因为年轻嘛，所以他这个比赛节奏特别容易受一些自失的影响。
1: 对，
0: 其实你想想第一局德国队的进攻打得也不顺，
1: 对，
0: 我们在中局之前这个拦防特别好，但是呢我们频繁出现这个发球的失误之后，
1: 对，
0: 让德国队的伊斯工的压力突然变小了。
1: 包括咱们第一局快攻打得比较少一些，觉得还是想去打快攻，在一些不到位的球是有去尝试去配，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0: 打手变线了。第一局啊，中国队有9个自失啊，德国队是6个，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领先德国队2分，但是自失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啊。
1: 你大条攻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
0: 另外沈指导，像这种条攻这个球是不是还是得争取垫的再拉出去一点？
1: 对，稍微再拉一点，这样主攻的可选择面会比较多一些。
0: 是，不然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打出线了。
1: 对，
0: 双方的拦防都很有耐心。垫给唐鑫。
1: 现在德国队对咱们的这个进攻上的一些节奏还是比较适应啊，咱们看见拦网都是不是有效弹起就是拦回，
0: 说白了这个两支队伍的强攻能力啊都差不多。
1: 对，
0: 抢球，这局中国队用王媛媛来首发了。
1: 还是王后球比较惊艳啊。
0: 这场球对中国队也比较关键，因为你后边三个对手法国、巴西和土耳其，这个整体实力还是要比德国要强。
1: 对，
0: 李晨轩，
1: 还是从二位突破。
0: 维斯克拿到5分。
1: 还是一个半到位的快球，
0: 好球，王媛媛的拦网。
1: 咱们现在攻不太顺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从拦网上面再想想办法，给对方一些压力。
0: 我们看到替补席上董宇航也是一直在热身。好发球，
1: 好防，
0: 王媛媛给唐鑫，对方拦网出界，好球。有单人拦网盯住了贝飞，
1: 这也比较敢打啊，一般这种球都处理了，但是这个打了一个直线，
0: 他这个球光点应该很低。但是落点特别浅，
1: 一般这种球也没必要拦他，拦的话特别容易打好出界。
0: 确实。
1: 半到位了，
0: 短球

0: 边打一个短球。
1: 你看这个短球啊，主要是没有晃开德国队的拦网。
0: 嗯，
1: 那一旦这种球没有晃开拦网，还传了一个短的，那就很困难了。
0: 对，就在手里了这个。嗯，到位了。
1: 好球！
0: 球。
1: 对，今天其实还有一点哈，你像中国队。之前我们会打后三，但由于今天德国队整体发球对我们的冲击比较大，所以可能后排的主攻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
0: 对，
1: 我们在没有后三的情况之下，一传又都是半到位，又没有中间的快攻了，所以也让德国队的复攻在两边拦网的时候会更顺一些。
0: 对，他走得很坚决。
1: 对，而我们其实是少了一个进攻区域。
0: 对，机会了。嗯，后三。
1: 好
0: 球！
1: 哦，我们看王浩谦这个手上也绑着这个绷带，
0: 嗯，
1: 应该是有一些小的伤病。
0: 对，可能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拦网时候打到了。
1: 对，他的左手，
0: 嗯，
1: 陪跳了，
0: 嗯。刚要传了，把人也错开了。
1: 对，十六号是切普拉耶夫，2003年出生，身高1.87米。
0: 嗯。
1: 换一下郭忠南，换上王傲谦。现在副攻是王媛媛和王傲谦。
0: 嗯。
1: 现在快攻确实突不过去。
0: 嗯。盯得比较紧啊。因为一直在不到位，在突然间一个到位球，对方也都看得比较紧了。
1: 不过今天子轩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去调动我们的快攻。
0: 对，
1: 但德国队想要去拦防，尤其是在网口拦我们快攻的这个心也很坚决。
0: 嗯，快要传了，换上了谢胜玉。
1: 这段进攻出现问题。
0: 嗯，就现在这个德国队对咱们这个节奏啊，就是摸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咱们这边进攻还是要多想一些办法，看是打有出界啊，还是提点打长线啊。一般打的话，基本上都在他手里了。嗯，到位。好球！
1: 嗯、弹网在界内，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
0: 就一直卡罗的话，后排一传压力也大，二传压力也大。
1: 你想想，这个阵容还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可能因为这个集体项目嘛，
0: 嗯，
1: 场上有一两个人懵了，可能整个队就容易懵，
0: 比较容易受影响。
1: 是，
0: 好
1: 防
0: 守。
1: 维斯克也开始注意变线了，都打一些匕首线。
0: 其实这段时间还是要把自己的比分给咬住了。
1: 嗯，这个节奏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其实龚翔宇也要做好准备了。
0: 嗯，有点开了。
1: 嗯，吊球没有过。
0: 咱们现在这边是两点攻啊，就是也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因为已经换过二传了。
1: 先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
0: 嗯、
1: 看来我们的教练团队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
0: 对，
1: 有预案。
0: 嗯。好防守。
1: 稍微高球。
0: 球。
1: 上来打了一条直线。

0: 啊，董宇涵。
1: 也换一下进攻节奏啊，咱们现在其实防起来挺多球的，但来回进攻当中还是进攻质量稍微差了一些。
0: 这球传的也挺好的，远距离拉开到四号位，球还是比较有球头。
1: 对，我防守
0: 侯尔的直线，
1: 机会了，上的比较开，
0: 这个后三出界了，
1: 其实刚才那个是个机会球啊，咱们细节应该再做的稍微好一点，顺手线这边两人拦网了，想拐一个回手，调攻，
0: 对方打了一个大斜线过渡，对后三打手了，
1: 还是坚决平打啊。
0: 在进攻方面啊，庄宇珊一定要多去想想办法，就是他这一点的进攻对中国队还挺关键的。
1: 对，
0: 10-10，这一段换人有效果。哎，打手桌崩得比较远。
1: 既然现在来到咱们三点攻，咱们看有没有机会在攻上面再突一突。好球，
0: 远网的一个快攻，
1: 你敢给啊，这个球角度啊包括高度都比较好一些，打了个长线，机会了，
0: 反击机会，再给唐鑫
1: 球，
0: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现在我们说这个谢胜玉起来之后也让张子萱有了一个很好的帮手，
1: 对，两个人在场上谁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换一换，
0: 对，
1: 在底下看一看更清楚，再换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更好的发挥。
0: 其实谢胜玉这一段换上来，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这个节奏明显好了一些，也刚好让子萱在场下稍微缓一缓，
1: 对，缓一缓，缓一缓，在底下可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拦网阵型，
0: 单手调整了一个快球，
1: 这个节奏比较好啊，手里等了一下复工的节奏，推出的这下手指也比较有劲儿，
0: 并且他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前面连续都在给王媛媛，
1: 对方也看了一下，
0: 对，现在一下就一对一了，
1: 对，组织还是很清楚，还是从二位直线这边突的，
0: 从第一局的20分之后到现在，中国队在对对方接应位置上的破坏性拦网现在有点增多了，
1: 还是一个调攻，
0: 一传还是受限
1: 了，

0: 今天啊，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啊，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
1: 嗯，那么除了二传之外，其他人也要多注意一些调攻，来调整球。好球！
0: 他这个球还是传的比较利，所以攻守都是能在空中稍微撑一下再下手。
1: 嗯。防守，
0: 对方拦网出界啊！中国队抓住一个反击，将比分反超。
1: 比赛来到中段呢，其实德国队也有很多处理球，觉得在这种到咱们自己这边场地的时候，还是要耐心一些，每个环节都要做好。
0: 唐鑫拿到了11分。
1: 咱们这边两点攻了，发球还是冲得比较凶。
0: 16号，这是副攻手切库拉耶夫，
1: 非常飘啊，这个球。好球！
0: 推后排，
1: 还是脚下要站活一些。虽然说他们现在就是进攻比较凶一些，但是一些来回的吊球啊，我觉得还是要捡得再好一点，就这些细小的环节。
0: 其实今天这场球打到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中队打得比较拘谨，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临场在一传上受到对方发球冲击之后，大家心打得没有那么定。
1: 嗯，
0: 好球，
1: 嗯，
0: 高质量的快攻，王谦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快球了。短平，
1: 所以有时候看比分领先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踏实，因为咱们自己这边的攻还不是特别的顺。老黄，这就好调整。
0: 这局德国队也是增多了副攻出手的次数。
1: 嗯，这德国队现在越打越放松。
0: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还落后2分。
1: 嗯，
0: 后三的吊球，其实倪非凡在第一周啊，在南京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我们看教练组也是慢慢的将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大队员啊，让他们找找比赛的感觉。
1: 对，
0: 好球，大斜线的反击进攻，现在双方打成了18平。好球！

0: 董宇涵单人拦网，中国队反超了。
1: 曲位取得比较好啊，
0: 打了一个强攻又拦了一个，哎，终于释放了一点。
1: 这个拦网也非常长士气啊。一对一了，
0: 现在我们确实也不太敢放对面的快攻。
1: 哇，很冲啊这球。
0: 对，先过渡。
1: 还是从二位
0: 拐直线出界。
1: 篮网给他压力以后他自己也会失误啊。
0: 其实这个德国队的攻手在打强攻的时候，他们手上控制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1: 所以咱们要给他在网口更多的压力。
0: 21号魏策尔，这个21号副攻手魏策尔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13分。其实那场球虽然德国队0-3输给了日本啊，但是德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球员还是有这种通过快攻硬吃日本队这个拦网的能力。
1: 跟得比较好。
0: 短球。
1: 球。又加速了，
0: 没垫好，
1: 机会，
0: 停掉，好球，
1: 球，
0: 这是王媛媛的经验，
1: 这就开网球稍微低了一点，其实开网球挺不好配副攻的。
0: 其实王媛媛这球在上的时候也留了一手，
1: 这老队员经验比较丰富啊，
0: 对。好发球，
1: 机会
0: 啊，可惜了。
1: 这球其实节奏挺好的，切的有点太陡了。
0: 这个时候真的一分可以当两分用。这个反击一旦抓上的话，22-20
1: 了，
0: 22-20直接拉开了。
1: 机会
0: 还是给庄宇珊，拐直线出界了，
1: 想打手但是没打到。咱们自己这边3点攻，
0: 打手出界，
1: 力量比较大，看准了炸手。
0: 应该说还是比较相信庄宇珊，
1: 就是谢胜宇推的也很好，这种超远球力得又很有头。
0: 拦了一个背飞，压住，
1: 好球，
0: 不着急不着急，二号位进攻漂
1: 亮，
0: 这个组织的好。
1: 就在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啊，没着急，还是等一下复攻的节奏。
0: 德国队他的复攻的背飞感觉不如他们身前球，或者说这个背快威胁那么大，他一旦跑起来之后速度没有那么快，
1: 对，他比较慢一些，这个背飞。好防，
0: 好防守，
1: 有点进网了。
0: 这个球二踩直接吹了唐鑫这边，看看是触网还是脚过线了。触网了。反击没有抓住啊，没有拿到局点，还是一个平分。

0: 而上尼非法兰保障遗传。
1: 有效撑起了。
0: 中国的篮网这球在界内。
1: 关键的一分啊。
0: 对。压线。中国队在第二局率先拿到局点。唐鑫的发球。有效篮网。别着急。
1: 好球，
0: 打手了。25-23啊，中国队在第二局经受住了关键分的考验。25-23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个球落点也在界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现在中国队和德国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是1-2暂时落后。双方的第四局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
1: 接外了。
0: 这一局中国队接应上的是龚翔宇，然后二传是张子萱，这个主攻是李晨轩和庄宇珊。姑娘们要全力啊，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前面副攻王媛媛。
1: 好篮，机会。
0: 再给李晨轩。
1: 还有，
0: 被垫骚位。后三的吊球。
1: 哇，跟掉跟得很快啊。
0: 对，电球出界了。所以这场比赛就一直要做好这种来回球的准备。
1: 对，一定要跟他磨住了。
0: 另外上一局啊，这个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冲得不够凶。所以这一局要更早的来开始拼发球。
1: 对，好发，进入状态很快啊！咱们发球是压他们前排主攻。
0: 这个球还是性能发得非常好。并且现在在中国队的飘球里边，张子萱的这轮飘球还是挺有威胁的。
1: 找人找得也很准啊，压是他前排主攻，五号位就后去。
0: 好球啊！
1: 好球。
0: 王源拦了一个快攻，4-0，
1: 很好的开局。
0: 开局把气势摆出来了。
1: 那现在德国队这边是3点攻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更要冲出来了。
0: 对。
1: 好球。
0: 还是给李晨轩。
1: 自我保护。
0: 自己保护。甩到二号位，一个轻搓，漂亮。
1: 还是很有经验啊。
0: 对，

0: 其实现在对两边来讲，在面对强攻的时候，就看谁打得更合理，打得更巧。从高度力量上，场上可能具备这种绝对强攻实力的队员并不是很多。
1: 对。
0: 没关系，对方到位之后打了二号位维斯克，这点进攻大斜线。
1: 让我们打好自己的一攻。有人大换位。
0: 这个气势很重要，首先它能够让你的竞技状态被带动起来，另外你有了气势之后，可能也会把对手给唬住啊。
1: 对，开局这几分很关键啊。
0: 探头。

0: 首发的还是挺重的，
1: 没配上机会球。
0: 这球打手之后崩的比较短，
1: 对，
0: 回传，
1: 回传，稍微有点矮了，但其实这个战术是成功的，打了一个拉三。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回放，
1: 嗯，
0: 对，有点低了。
1: 对，但其实有意识是往回手线打，所以打了个拉三，稍微低了一点。好防。
0: 哇，好漂亮！拦网拦的不错。
1: 这局上来，咱们在网口上面处理的很好，包括在来回球当中，咱们也是主动拿住了机会。
0: 其实你看，庄宇珊他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他的拦网的这个时机和手型还挺好。
1: 对，主要就是这个把边拦网的取位很重要。
0: 嗯，中国队再次将球拦回。
1: 嗯，
0: 对方平打了。31号是基尔霍夫，04年出生的，身高1.82米。哦，跳发球，
1: 好一传。
0: 直线在界内，
1: 看咱们有快攻以后马上晃出一个一对一啊，在这种绝对到位球的时候，对方复攻也不敢放。
0: 嗯，很极限的一个压底角。
1: 嗯，机会，
0: 这个球拦网出界了。
1: 最后这一扣的时候加速了二传。

0: 德国队这局上来发球失误也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他比分落后，他想去通过发球抓反击，
1: 嗯，
0: 失误有点增多了。
1: 咱们这局上来攻打的比较顺一些啊，再加上有几个拦网。这球格罗纳还是慢了一点啊，还是跟了一下快攻再去扫位。
0: 好一传，格罗纳的快攻，
1: 嗯，
0: 落点是界外了，
1: 嗯，也是想打拉三啊，都是想往回手这边打，但是可能有点匕首了。
0: 嗯，陈厚宇上，嗯，用陈厚宇换下了郭忠南。
1: 嗯，
0: 对方发球直接拿到一分。
1: 嗯，其实攻受阻的情况下，我们后排一传还是不要受影响。
2: 然后所有啊，哦，你上了，起了就打，起了就打。
1: 然后知道是在提醒一下，我们拦网跳太早，跳太早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被接手的。
0: 23号二传手斯特劳布，
1: 好球。机会，嗯，还有
0: 好球，
1: 嗯，
0: 这球龚阳宇是主动要了一个后二，
1: 嗯，
0: 打手出界。其实你说这个龚阳宇这个进攻啊能够帮助队伍多少不见得，因为他现在确实年龄也大了，
1: 嗯，
0: 也有一些伤病，但是他的保障环节包括在关键分上还是能够给队伍提供帮助。
1: 对，他这个一主动要球吧，阿传心里也特踏实。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自失啊，这个领先的这个优势要保持住。好判断，
0: 应该是德国队发球失误最多的一局。
1: 嗯，
0: 打到目前为止至少三个。
1: 三个了，对。来到张子轩的发球强轮，好发，
0: 有下篮网，
1: 好球。
0: 五三反击，
1: 好防守，
0: 球有点短了，短了之后硬通过手腕拐这个直线，出现了失误，
1: 有点开网，开网球其实不是特别好拐直线。
0: 这球人球关系不好，
1: 嗯，
0: 很难找球。
1: 好球，
0: 龚翔宇的进攻状态慢慢的在提升，
1: 嗯，关键是我们的老将还是很稳定啊，
0: 知道球队需要进攻了再努一努。
1: 嗯，
0: 哇，漂亮
1: 漂亮，
0: 这是拦网最强的一轮。
1: 对，龚翔宇这个把边拦网球位真的特别好，他一取好位以后复工并他并得也特别齐。
0: 嗯，

关系，是一个冲发球，

0: 德国队要挑战。
1: 嗯，没有。
0: 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比赛，你打的是否足够释放，可能从发球上能体现出来。
1: 嗯，对。
0: 你一旦都比较保守的话，可能你第一下你主动发起的这个发球，你就会比较保守。
1: 对。
0: 那你这个比分，说实话很难拉开。
1: 嗯。
0: 然后这一局一上来，哎，大家感觉一上来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发球也敢冲，我们比分现在也拉开，就各个环节都会顺。
1: 对对。
0: 然后压力给到了对手。
1: 好球。
0: 我这就垫到网口了，中线。
1: 嗯，就是常说的这个以发球来带动篮防。
0: 嗯，
1: 咱们其实前几局的话，篮网和防守这块其实做的还可以，但是发球确实，这个总是让人到位，你就不好拦网了。这个副攻的这个判断取舍上面也会受到影响。好球，孟杰这个球垫得非常舒服，这个节奏。
0: 这局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到位率比前面也要高，可能比如说我出现了失误，出现了一两个，但是很多球我敢送到二传手上，
1: 对，
0: 敢往前送。
1: 你看咱们前三局其实快攻挺少的，
0: 对，
1: 光靠二三位打还是比较困难一些。好球，
0: 远距离垫条，
1: 防得很好，
0: 这球垫得不错。
1: 嗯，好防，
0: 好球，
1: 好球
0: 腰线。
1: 嗯，
0: 现在我觉得针对对方的这个主攻手啊，我们把边把直线的时候注意慢点跳，别被他借手。
1: 嗯，
0: 然后我们后排防直线的队员也在注意这条直线球。
1: 对，
0: 他这个主攻的绝对能力没有那么强。
1: 嗯，这球中远山还是卷了手腕了啊，不然他刚才打的这个线其实挺好的，都被自人防起来了。这段时间德国队的这队员长啊，还是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有信心啊，看着。
0: 你包括年轻队员跟老队员去看待一场比赛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可能老队员这龚翔宇在下边一看着比赛，他一上来就明白，就他想的是你对手到底能做什么，因为他知道对手的这个水平在哪儿。
1: 对。
0: 但是小队员在场上就能想的，就比如说稍微一被动，就是想我还能做什么？
1: 做好自己。
0: 对。
1: 嗯，咱们这有两点攻。
0: 哎，打杆了。
1: 嗯。
0: 这两点攻需要小心。
1: 对。
0: 哎，好像对方拦网手碰到杆了。
1: 嗯，过轮了。
0: 发球拿到一分。
1: 嗯，还是发给这个前排的下撤主攻。
0: 直接自扣了。嗯，
1: 对，这球二传一直在等副攻的节奏，所以咱们这边也不敢提前走，最后那一下才出。

0: 托尔打手出界，
1: 这段时间庄宇山这边的攻还是慢慢找到了感觉啊。
0: 另外你看郭阳宇一上哈，他承担比较大量的这个一传，一下子让我们的一传阵型可能稳固了一些，
1: 对，
0: 另外解放了一下主攻的压力。
1: 嗯，碰完了，
0: 对方副攻碰网，
1: 对，
0: 哦，他脚踢到网袋，
1: 其实这种碰网的话咱们的第二裁判看得非常清楚。
0: 嗯，
1: 好罚球，
0: 这一局很成功的把德国队的主攻手都给限制住了。
1: 对，郭晓宇这边上来以后，他这个拦网的把边就还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啊，
0: 嗯，
1: 逼得对手必须得去变线。
0: 23-15，火三打手出界，
1: 这时候不要受影响，把这一攻打好。嗯，其实王源看出来他这个回手线了。好球，
0: 网口争一下。
1: 嗯，这球张子萱转了一个圈，
0: 嗯，还是破坏性拦网了。
1: 嗯，
0: 这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拦网上拦网直接得分12个，
1: 嗯，
0: 然后进攻上也跟对手差不多，但就是自失是有点多，24个自失。
1: 篮网得分也是集中在这一局了。
0: 是。好球，打手出界，李晨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稍微出了一点，
0: 对，没问题，这个球发的，
1: 嗯，还是要持续给对手这个一传增加压力，
0: 对，尤其是决胜局上了，
1: 对，
0: 也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先能冲出来，
1: 对，
0: 嗯，现在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嗯，
0: 要先干什么？
1: 对，先把一传垫好。
0: 哇，又来了一个滚网，
1: 其实他的发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主要压咱们5-6号位，你看王梦杰这个现在这轮是在1号位这边接一传，
0: 嗯，郭阳宇来接，
1: 嗯，好球，
0: 25-20，中国队拿下第四局，
1: 嗯，
0: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又要打这个决胜局了，连续2年世联赛，中国队和德国队这比赛都要通过决胜局，看看谁能够获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拭目以待。
1: 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好，现在双方的决胜局已经开始了。
8: 球，
7: 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庄宇珊的四号位进攻先拿到第一分。陈导，你觉得上一局可能更多老将在场上带着小将打，中国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在哪些方面上吧会好一些？
8: 我觉得还是稳定性上还好了很多。你看龚翔宇上来以后，他这边基本上如果不好球，他会控制一下姿势先处理好，然后包括他这边上来一传，我觉得还是稳了很多。
7: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队伍来讲哈，因为主动得分的能力上可能稍微的会差一些，所以这个细节的把控更要做到位。
8: 对，
7: 还有就是比较年轻，
8: 对，
7: 要注意姿势的控制。
8: 好球，这球张宇轩传得好，加快节奏了。
7: 龚翔宇来发球，
8: 好发。
7: 一定要注意对方主攻的平打啊！所以我从上一局的后半段来看，德国队的主攻他这个平打也不是属于特别有准的平打，他是就感觉你的手可能在这儿，我就要去瞄着打，但并非是看到手尖去打的。
8: 他可能有点体能下降了，就第二局这样能打到手的情况下，第三现在。体能下降以后他落下来了，所以就打不到那个球，没打到手。
7: 所以我们在拦网的时候一定要压住，不能跳太早。
8: 对，现在三点攻，好防。
7: 好球，好防守，
8: 漂亮，一个绝直线。
7: 这个裁判还没有给手势，
8: 还在等那个他前面那个小屏。哎，应该
7: 打手
8: 了，
7: 这个打到自由人的手了。
8: 现在这种打手球也是可以挑战的。
7: 对啊，给裁判一点时间。
8: 他也是先鸣哨把这个比赛中断。
7: 对，小雨也上来说打到那个自由人的手了。
8: 就从后面看更明显啊。
7: 对，
8: 就打手有一个明显的变向了。
7: 这决胜局一上来，德国队1-4落后，马上请求暂停。
8: 现在咱们这边防守也很好。王梦杰这边有几次比较不错的防守。
7: 对，
8: 好球，机会，好球，
7: 一个轻打，这个腰线在界内，
8: 打得都很清楚，
7: 就是一个带腕。德国队卡轮了，降完暂停之后现在换人。而追发前排主攻，
8: 机会，

0: 给陈浩宇，
1: 球
0: 打手出界、嗯、
1: 下手很快。
0: 所以沈指导，我们在前面几局真没有打到对方主攻的痛处。
1: 嗯，对，
0: 你看你没有觉得他一传特别不好，然后你也没有觉得他这个进攻有多吃力，
1: 他基本上拍啊吊啊都能打死，就什么借手啊都有，所以他越打越开。
0: 嗯，这是 team 上来的六号石陶瓷，换一个节奏，他的保障要好一些。
1: 嗯，
0: 另外他的下手可能比刚才的蒂莫要快啊，我们在篮网上要及时应变。
1: 对，可能四局过来咱们也比较适应了，那就换一个节奏。好球，
0: 张雨山决胜局、嗯、一上来进攻拿了四分了，
1: 手腕上有一个主动的变化。
0: 法国队开，法国队因为他和巴西队在这场之后有一场比赛、啊
1: 嗯、
0: 所以教练团队也过来先看看中国队和德国队的情况。
1: 嗯，
0: 这一战咱们是在第二场对法国，
1: 老有点飘了。
0: 然后这一轮德国队是单换，他把二传换下去了，换了一个副攻上来，想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这个球还想发个小脚，其实难度比较大。
0: 嗯，
1: 这个位置
0: 杨书明上来替补发球。
1: 嗯，
0: 哇，好发球，
1: 好
0: 上来发球直接得分、
1: 嗯、
0: 帮助中国队再次拉开了这个比分啊，
1: 特别敢发，这球压得很平啊，过往击坠了。
0: 阿尔斯迈尔的一传接飞了。
1: 嗯，还是有比较大领先优势。
0: 现在我们还是要重点注意一下德国队金鹰这边的进攻。
1: 嗯，
0: 金鹰在后排，
1: 好球、
0: 哦、上来两连发。
1: 击得特别准啊，再看这个球也很飘。
0: 这两个主攻很犹豫。
1: 嗯，这个位置也很好，两个主攻的这个结合部。
0: 德国队又换人了。
1: 好发，来一个破攻。机会，好球、
0: 嗯、背后的一个快球，
1: 这个球龚翔宇上球上的都特别好，很有节奏，责任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就当半个责任用了。还是杨书明的发球，
0: 王源应该是刚才落地的时候脚有点不太舒服。
1: 没关系，
0: 这个换人发球是成功的。
1: 对，好球，好防守，
0: 你轻搓，漂亮，球已经落地了。
1: 嗯，看来比较清楚啊，刚才这个斜线都是被防起来了。

0: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啊，这个德国队在场上还是很乱，
1: 嗯，
0: 他这个节奏一下子就乱了，
1: 对，他快攻也没有了，
0: 嗯。特鲁贝，
1: 嗯，现在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攻。我们这边三点是一个大换位，
0: 中线，
1: 中线，
0: 小飞指的是短飞吗？
1: 短飞，背后战术就是背快、背直、短飞和长飞。
0: 背直其实指的是背后
1: 背直就是背快的斜线，背快是回手线，背直要比背快再长出一个球。其实还有一个长短飞，就是比短飞再长一个球，比较精确。
0: 但现在可能这个战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
1: 对，好球！
0: 巩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1: 哎呦，王源这边是不是有
0: 膝盖？
1: 嗯。用谁换？
0: 得上王傲谦，让王源缓缓。
1: 让场上其他人不要受到影响。
0: 也希望王源不要有大问题。
1: 嗯。机会。
0: 抢头球漂亮，14-6，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我发，
0: 垫给巩翔宇，一个轻搓过渡。对方的这个直线进攻直接界外，
1: 嗯，
0: 这样的话15-6啊，中国队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在1-2落后的情况之下3-2逆转啊，战胜了德国队，目前在今年的世联赛是4连胜。好，那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

0: 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6: 志豪，准备，走。
5: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6: 知道，准备，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
1: 7分38.5, 8分7.5, 8点5, 9分8.5, 8分8点5, 10分49.8点5。本轮比赛成绩已显示在大幕后。
0: 49.80，差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三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1: 基础分8分8分8分8分8分8.5。7.5, 8分8分7.5, 8分12分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7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

0: 也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4.5周。
1: 走，
0: 一。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这样五挑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1。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向后翻腾2.5周，转体2.5周。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向后翻腾2.5周，转体2.5周。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

0: 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做了一个 2.5B 难度系数 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慢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

0: 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三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三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1: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嗯，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0: 北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1: 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0: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1: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0: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六位。
1: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0: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1: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0: 哎呦，极力的控制。
1: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

0: 未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他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他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2年的布达佩斯和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2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10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个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走，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 白玉明。

0: 稍抢一点儿。
1: 本场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3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2: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407C 3.4的动作。
12: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

0: 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123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网球员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阿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阿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的第三轮3070。

0: C。
1: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秀媛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她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她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2: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1: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2: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1: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1: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王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泽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泽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郑俊元的这个205也在。

0: 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奥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棋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源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宗源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源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手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 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报7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呀。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

0: 吃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1: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1: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的比赛转播。马上您将看到的项目呢，是女子双人双桨的比拼啊，有两条中国的艇将会参与到最后的角逐当中。 那么今年的赛艇世界杯呢，还是照例举行三站，现在是第二站，比赛的地点是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蒂夫。中国的两条艇啊，其中的一条艇呢是刘颖和郑佳瑶。刘颖和郑佳瑶呢，这一对组合在各自的比赛记录当中还是拥有着不错的表现。另外一条艇呢是张馨予和沈双美。 张馨予和沈双美，那对于张馨予来说呢，这是一个新秀的队员啊，而她的搭档沈双美呢，则是参加了两届奥运会，当时呢，在东京奥运会上，沈双美是拿到过这复合赛当中的第四名，并且巴黎奥运会呢是拿到过第12。比赛开始。 这一枪比赛，我们重点关注最上和第三航道的两条中国队的赛艇。好，比赛正式发枪。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呢，意大利的组合和美国的组合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当然也不能够忽视新西兰的组合。其实，在赛艇这个项目，包括皮划艇啊。 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这都是世界上的顶尖强队。但是，相对于欧洲队伍，他们的更大的优势啊，在于他们的爆发力上。欧洲的队伍相对来说呢，技术上会更加的均衡一些。起航阶段，奖品，中国队两条艇，一条奖品是40，一条奖品的话呢，是大约少2桨左右。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我们已经能看到中国队的二号艇。 也就是张馨予和沈双美的这条艇，现在还是具备一个不错的位置。而现在呢，意大利人看起来跟中国队是不相上下啊。镜头推进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队张馨予和沈双美前半程滑行的应该说是相当的出色啊。但是对于2000米的航程来讲啊， 前面建立了领先的优势，其实带来的一个额外的优势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视野上的观察，来去看到谁是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航速。但是显然一上来啊，获得这个领先的优势，那么中后段的话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优势，则是一个考验。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的艇来说啊，都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啊。 现在排在第二位的还是意大利的这条艇，但是很明显他们还是留有余力的。对于意大利的这条艇，我们向来也知道，他们呢，包括意大利很多的这个项目啊，都是以耐力见长。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落后于意大利队1秒多，接近2秒。现在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啊，真正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 目前前三的三条艇航速，前四的四条艇啊，航速几乎是一致的。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现在来看一下，几乎同样的航速之下，中国队巡航的奖品是35桨每分钟。 奖频低啊，代表着我们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比较高。奖频和奖幅其实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就跟短跑当中是一样的，想要去步幅大，那么必然的这个步频就。

0: 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一名选手既能够保证不平又能够保证不服的话，那就是博尔特了。赛艇项目其实也同样如此。意大利的这条艇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后劲儿的。克拉拉·格拉和爱丽丝·格纳塔这两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记录当中也是非常的优秀。比赛进入到了后面的1000米，率先通过第一个1000米的计时点的是中国队啊。中国队的张馨予和沈双美这条艇，应该说一上来还是建立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他们来说，比赛的策略就是先撑后顶啊，先在前面的话呢，建立优势之后顶住，啊，冲出来，然后呢维持自己的优势。现在这个阶段呢，选手们的体能到了一个极点，这是体能上消耗最大，然后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这时候需要去大口的呼吸啊，通过主动的呼吸来去带动身体的节奏。目前来说呢，这一枚金牌最大的竞争者其实就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啊。奥地利队现在赶到了第三位，美国队目前排在第四。奥地利队和美国队现在奖评的是比中国和意大利还是能快出来每分钟2奖左右。中国队现在领先的优势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大，但是前面为了维持我们这一条艇的领先，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比赛已经是进行了5分钟哦，我们这边看意大利队应该是慢慢的已经赶上来了，还剩下最后的500米。克拉拉·格拉还有爱丽丝·格纳塔，这是在欧洲啊非常出众的一对选手。他们在通过第1500米计时点的时候，比中国队仅慢8秒。奥地利和美国第三名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中国队现在有一点掉速啊，意大利队应该是反超了中国。撑住。
1: New Zealand, lane four.
0: 中国队现在在维持奖幅的同时，能看到奖频啊已经是掉的比较明显了。前三条艇现在彼此之间离得比较近，意大利队看起来还是后面啊更有余力。
1: USA, lane three.
0: 在中国和奥地利之间，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位，奥地利和美国其实离得还是很接近的，三四名之间大概也只有2-3米。意大利队的现在航速啊已经是比中国队要快上来一些了。而且意大利队进入到冲刺阶段，把奖品提高到了41奖每分钟。意大利队啊，通过最后大概1500米到1700米之间的这段航程啊，是建立了又是接近一条艇的优势。现在呢，美国队也是追上来了，美国队和中国队几乎齐头并进。中国队还是能稍微快上一些啊，比美国队。终点前，最后大概10米。中国队撑住哦，最后撞线的时候，中国队和美国队几乎是同时撞线。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说前面的1800米啊，1700米到1800米左右都是非常非常的主动的，而意大利组合呢还是凭借着最后啊最后这个500米左右的时候的突然间发力啊，利用200米追平了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差距，然后剩下的200米到300米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1: Romania, lane seven.
0: 其实也不能忽视美国队最后的这一段冲刺啊。美国队其实始终我们觉得他最大的竞争者是在，另外一条航道上的奥地利队啊。但是比到了最后时刻，美国队以一种比较均匀的巡航速度，几乎是从比赛一开始没多久到最后啊，都维持着类似的这种奖评和奖。

那现在呢，中国和美国谁是第二谁是第三还不好讲，这个时间差应该也就是在十分之一秒之内啊。我觉得这一枪对于张馨予和沈双美啊、中国队排在了第三位啊，比美国队仅慢了1%啊，这是赛艇比赛当中的最小时间差了。下一项比赛依然是双人的比赛，男子双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进入到决赛的依然有一条中国的艇啊，中国队的易旭帝和邓志伟。易旭帝和邓志伟，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中国选手啊。易旭帝呢，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当时是参加了四人双桨项目，获得了第七。然后在2022年的世锦赛上是拿到了四人双桨项目的世锦赛金牌。相对来说，邓志伟的话呢，参加世界大赛的经历不算多，只有3次。不过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这个双人双桨向来都是咱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也期待一下我们这对组合的表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新西兰、美国和意大利，这是中国队同场竞技的几条艇的对手。比赛开始，中国队红颜色的艇身在第四航道起航阶段，新西兰队还是发挥出来了自己爆发力的优势。起航阶段的奖品太夸张了，新西兰的奖品达到了几乎60下每分钟。其实在以往的比赛里面，我们会发现啊，选手们的这个起航阶段啊、巡航阶段和最后的冲刺阶段，这种技术动作的区分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训练水平的提高，运动员能力的提高，其实三个阶段看起来会更加的丝滑一些。速度已经带起来了，进入到了巡航阶段。中国队目前保持着是45桨每分钟的桨频，而美国队现在包括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40桨频的巡航速度。目前中国队排在第二位，我们和克罗地亚离得还是非常接近的。美国、意大利和新西兰从第三到第五位啊，离得还是很近，竞争很激烈。罗马尼亚现在看起来需要再往前来赶一赶，他们好像在一点点的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是失去了竞争力，当然可能要看一下他们中后段的发挥。四分之一的航程已经结束，中国队现在排在了第一位。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这个中前段应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后段啊。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已经有了优于其他竞争者超过10米的优势，现在中国队领先克罗地亚队是达到了5米左右。但是克罗地亚的新科维奇兄弟实力是极强的，他们可以说是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强的组合之一啊。之前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这对兄弟来创造。我们知道像是在这样的公开水域当中呢，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因为要考虑到不同的这种天气包括水温条件，所以世界纪录的参考性不算特别大，所以呢有这个世界最好成绩的说法。而之前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辛科维奇创造的。从预赛到决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克罗地亚组合展现了比较强的实力，但是也没有能够去战胜中国队。而且在之前第一站比赛当中，这对兄弟其实

0: 就状态显得很一般。看来经过了这个大半个月的调整啊，新科维奇兄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状态上的回暖。
1: Final China one lane two。
0: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段，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还是咬得非常紧，美国和新西兰队是毫厘之间，一个第三一个第四。新科维奇兄弟应该还是留有余力的，他们现在的奖品并没有提高的很快，39左右的奖品，中国队现在是41左右的奖品，我们还是想要去建立这个优势。但是克罗地亚队虽然说奖品不算特别的快，但是滑进的效果非常的好。克罗地亚队现在实时的速度是比中国队要更快的，而且在刚才大概100米之内啊，已经是反超了中国队。
1: 李
0: 旭帝和邓志伟，那刚才这边也是观察了一下对手的节奏。克罗地亚队现在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的反超，领先中国队接近半秒。新西兰和美国刚才还是很接近，但这段时间美国队掉速比较明显，中国队现在领先着第三名新西兰队啊，大概是3秒多。
1: Austria lane 3。
0: 但是刚才呢，这个第三个500米中国队在和克罗地亚队抢节奏的时候，应该说消耗也是不小，中国队现在掉速非常明显，克罗地亚队还是能维持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国队这边的话已经是掉到了刚才你看18点几啊，19左右。新西兰和中国队之间的距离也只剩下10米了。说起来啊，新西兰组合其实上一站比赛比的也比较一般，本杰明梅森和芬利哈米尔，之前他们在塞维利亚也就是第一站比赛里面只是拿到了第16名。新西兰这边在最后的后程又开始发力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新西兰队的一个特点，爆发力特别强，它的起航阶段包括最后的冲刺阶段是能够释放出来非常夸张的这种爆发力的。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克罗地亚队率先通过终点线了。新西兰队看起来在最后的50米也是比较明显的反超了中国，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双人双桨项目和女子一样啊，男子和女子的双人双桨都是拿到了铜牌。而且新科维奇兄弟的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6分0秒出头，这个成绩几乎是平了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啊。马丁·辛科维奇，瓦伦特·辛科维奇已经并不是年轻的小将了，但是能看到这种老将的调整能力，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也包括在这一个赛季里面啊，如何能够从比较相对沉闷的状态当中，半个月的时间快速的调整回这种世界顶级的表现。最后再来看一下成绩，6分0秒97，克罗地亚队拿到了第一名，银牌由新西兰获得，中国队拿到铜牌。下一个项目是女子组的四人项目，女子四人单桨，一号航道将会是中国队。

去。

中国队的四名选手是李亚慧、李冰洁、冯世月、吴怡慧。这项比赛中国队还是立足于拼啊，因为我们这个竞争对手确实还是比较出众。比赛开始。美国、意大利、新西兰是这一场比赛竞争力比较出众的几条艇。除此之外，参与到角逐的还有奥地利、罗马尼亚。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啊，从之前给大家转播的这个第一场比赛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进入到决赛的队伍都是这些。一方面呢，是在于世界杯的比赛并不是每一个队伍啊都会全部的比赛全部站都来参加。另外其实也确实说明啊，现在呢这个竞争格局上强者恒强，因为这种比较完整的训练体系包括参赛经验会使得这些国家队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无论是几人次的赛艇比赛都具备不错的竞争力。这场比赛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应该说还是美国队，目前也是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啊，领先新西兰队是五六米左右。虽然是卫冕冠军，但是这条艇呢也只剩下查伊科夫斯基一个人啊参与了之前夺冠的那一次的征程，其他他的三个队友都换了。新来的几名队友包括瓦兰西马丁森、米亚莱维还有埃塔卡彭德。26年啊，这个到28年奥运会中间还有2年的时间，其实往往到了这个新的周期居中的这2年的时候，每一支队伍的思路就不太一样了。可能说新周期第一年大家都要去练一练新人，然后呢等到这个新周期最后一年马上要奥运会的时候要去调试队伍的状态冲击最后的奥运会。往往在这个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时候啊，有的队伍还在进行这个新老交接，有的队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老将来到场上去来找一找感觉了。这一场比赛美国队看起来呢还是比较轻松，从一开始起航阶段到现在几乎行进一半啊，始终还是有不错的优势。现在呢已经领先着第二条艇新西兰的这条艇，优势达到了超过10米啊。现在来看呢第三名到第五名比较接近，特别是第四和第五，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要努力的维持住。从之前的几场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中国队的中前段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阶段，到了后面的话就一定要咬牙坚持了。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今年这个赛艇的赛历，三战世界杯分站赛，我们其实呢也是只参加其中的2站，再然后需要聚焦的就是八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以及9月下旬到10月初的亚运会，这是中国队比较重要的几场比赛。好，赛程过半，竞争的格局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美国队还是领先，并且领先着一条艇的优势，可以再期待一下一会儿冲刺阶段新西兰队能不能再制造一些波澜啊！之前也看到了新西兰队的这个后程发力，这爆发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美国队啊，每一桨支撑的都是非常的扎实，桨幅非常大，这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不太消耗的方式啊维持现在的航速。美国和新西兰这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优势已经相当明显了，第一名领先第二名一条挺多的优势，第二条艇呢领先第三名，优势也达到了差不多一个半艇身的长度。4、5、6名相对接近啊，3、4、5、6还是存在着变数。美国队今天看起来整体的节奏非常不错啊，虽然说这四名选手参加大赛这一次确实是第一次组队，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平常的训练上应该是没少演练这一套阵容，四个人的节奏非常的合。而且由于建立了这么大的优势呢，就是对手你看现在新西兰还在努力的发力啊，也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做自己的节奏。最后500米了，

0: 镜头绝大多数时候对准的都是美国。说起来啊，从第一个五百米开始到现在通过第三个五百米，每一次啊前三名都是美国、新西兰和意大利。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滑进，没问题。这场比赛更多的是来积累经验啊。那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说，他们在这个赛艇的多个项目里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也是女子的四人艇，无论是有舵手的还是无舵手的，美国队都是有领奖台乃至于有夺冠的实力的。新西兰队啊，想要去往前赶，也使得美国队我觉得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良性的一种刺激。美国队最终撞线成绩，哦，这成绩相当漂亮啊，6分15秒左右，这个成绩应该又是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佳纪录啊。应该说是刷新了世界最佳成绩。中国队第五位通过终点线，6分15秒75，那这个成绩比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要快出来将近1秒4，快出了1秒39。新西兰队第二，还是新西兰队的这种风格，只不过啊最后的五百米没能够改变最终的这个金牌的归属。意大利队第三，意大利队应该说还是滑得比较稳的，就是按照自己节奏来，虽然说领先4、5、6名不算多，但是呢也每一次都是第一个啊、应该说是第三个通过计时点。美国队女子四人次的项目竞争力非常强，除此之外其实他们八人次水平也是很高很高的。说到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可能会觉得新西兰会比较突出，这是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位列第五位。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接下来继续看四人艇的角逐，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中国队在第三航道。相对来说，中国队的这条艇还是以年轻队员为主，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我们的这四条艇啊，平均年龄仅有21岁，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中国队并没有在这个项目上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金牌，但这次我们有一个不错的航道位置，期待一下中国小伙子们的表现。比赛开始。中国队依然发挥我们起航阶段的优势，保持住。这场比赛竞争力还是大家实力都很接近啊，前面的起航阶段就是百舸争流。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桨频做的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乌兹别克斯坦桨频只有41，但是现在来看倒也不落下风。画面远端呢，则是教练员骑着自行车在岸边啊，来给自己的队员们给出战术指示啊，包括大声的呼喊来维持自己这条艇的节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我们实时航速已经超过了21公里每小时，是现在六条艇当中最快的。第一个500米之后，中国队1分25秒65排在第一，并不担心我们的中前段啊，重点还是在于后半程啊，要控制住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我们现在处在这样领先的观察的位置上，不能够被对手的节奏给带乱。这场比赛其实这个比赛时间对选手们来说也比较友好，恰好这个巨大的阴影没有让选手们暴露在阳光之中，行进起来应该说还是体感上比较舒适。但是啊，随着比赛的进程来到中后段，乳酸的堆积会使得选手们有一种剧烈的这种心肺上的挑战，会觉得整个自己的肺是火辣辣的疼。相当不错啊，中国队我们自始至终啊，从起航到现在都是具备着不错的航速，而且现在我们的领先优势已经达到了一条艇了。新西兰和乌克兰离得相当接近，新西兰看起来还是能够更快一些。中国队在这个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里面，我们在公开组是没有收获过金牌的。现在看起来小伙子们啊，工作已经是做完了一半，前半程中国队的表现堪称完美。意大利队并不以爆发力见长，所以如果要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第三个五百米撑出来，那到最后的话竞争力就比较有限了。目前呢，意大利队已经是比中国队落后了40米了，这个落后还是非常远的。新西兰和乌克兰之间差着10多米，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离得很接近，罗马尼亚也是一个后程很有劲儿的队伍。

还剩下500米，中国队通过倒数第二个计时点比新西兰队要快出来1秒8左右。那其实此时此刻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啊，就是新西兰队。新西兰队的后程500米，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劲儿的。实时的航速，乌克兰现在速度带到了21公里每小时往上，新西兰队反倒是啊，这个速度上没有像预想的那么夸张，乌克兰队在尝试着往上赶。罗马尼亚队的速度也相当的夸张啊，罗马尼亚队并没有失去对领奖台的角逐，甚至奖牌的颜色还不好讲。但是从这个远景能看到，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优势还是超过了一条艇。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中国队还是保持着很好的节奏，很大的奖幅。奖品方面，排在第三的乌克兰很夸张，依然是对新西兰队有着强烈的冲击。中国队马上通过终点，中国队漂亮哦！这边第二名是罗马尼亚，第三名是新西兰。我们要恭喜中国队啊，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还有边世豪，咱们四名年龄平均年龄21周岁的这个小伙子组成的队伍，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枚啊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的金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之前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新西兰和紧挨着的乌克兰之间的竞争，但是呢，在第五航道上，罗马尼亚人最后是异军突起啊，确实，其实他们从最后500米的时候发力就相当的明显。是逆转拿到了银牌。我觉得中国队这一场比赛赢在我们这种心态上啊，就是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包袱，一上来调动得很积极，而这种轻松的心态也是转换成了在赛场上非常好的优势，并且我们保持住了，直至最后变成了我们的胜势。中国队5分48秒64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队。比赛继续，下一个项目呢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女子四人双桨，中国队依然是有着竞争领奖台的实力。那我们比较大的竞争对手新西兰队，这肯定是非常突出的，大量的名将啊，在各种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上都有过辉煌的过往。罗马尼亚队，其实刚才看男子比赛就知道，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后程爆发力很突出的队伍。中国队在第二航道旁边的第三航道，美国队啊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第一航道呢是捷克。起航阶段，新西兰队一如既往奖品最为突出，中国队起航阶段奖品并不算快，但是从目前的行军效果来说啊，这个奖品带出来的节奏是相当突出的，我们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一位。中国队四名选手，焦思雨、李艳、徐艺希还有韩梦瑶。

0: 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这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去年呢是参加的单人双桨的比赛，也参加过四人双桨的比赛。美国队现在领先中国队十米左右，又是进入到了这个难熬的中程。目前来看，美国队的这个四人项目啊，实力还是相当出众的，并不局限于一两名明星队员，而是说整个队伍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都有非常好的，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非常好的训练的框架。哪怕是派上一些年轻选手和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去来搭档，但是能看到四名选手啊，这整体之间节奏非常的和。中国队现在和新西兰队啊，第二名之间啊，角逐的还是很焦灼。美国队优势已经脱挺了，1000米之后，领先的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两条艇的长度啊，一条艇多。新西兰队现在是反超了中国，排在第二。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时间差是在10分秒左右啊，现在是差着0.1秒上下。这场比赛其实竞争上来看，并不像之前一些比赛竞争力那么焦灼激烈啊。现在呢，五条艇都是有各自的一个位置。中国队现在在尝试努力追一追新西兰，但是后半程，尤其是到了冲刺阶段，新西兰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维持住自己至少第二的位置。美国队建立的优势如此之早啊，以至于他们现在呢，只要去保证这个节奏，应该说获胜对他们来讲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在来看，美国队的桨柄比中国队还是要更快一些，还剩下不到500米了。新西兰队领先中国，这应该也是达到了2秒多3秒左右啊。一般来讲，在女子的比赛，就是四人艇的比赛，可能是2秒多到3秒左右，这就是一条艇的优势。而中国现在又领先第四名捷克，这达到了7秒多。
1: The flying tortoise here in the tower. We see the blad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pedigree in this U.S. shell, in particular for the stern pair.
0: 整齐划一的节奏啊！而且在缓缓的提升自己的桨频，来去进入到冲刺阶段。
1: Setting a punishing rhythm, daring everyone else to keep up with them. Closest to them, though, are the
0: 前四名之间彼此都有这比较深厚的护城河，都难以去改变排名的位置。中国队领先着捷克已经是达到了50米，美国领先新西兰也是达到了30多米。美国队率先撞线，新西兰队第二，中国队第三。新西兰队其实看自己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呢到最后冲刺的时候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发力啊，因为再怎么发力的话也追不上美国。同时呢，就算维持这个航速，观察中国队的节奏，他们也不会掉下去啊，所以就以一种比较稳健的方法拿到了第二名。中国队第三，再然后呢第四名。

是捷克队。罗马尼亚队其实从第一个五百米之后，我们就几乎很难在画面当中看到他了。6分08秒83，这次美国女队真的是全线出击啊！四人艇实力真的是相当的出众。除此之外呢，其实八人艇包括双人艇，都是有大量的奖牌进账。这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铜牌。下一个项目，男子四人双桨，中国队在第五航道。男子四人双桨是在女子四人双桨之后很快就开始进行的，这个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49分了。中国队派上的四名选手分别是母小龙、薛浩、聂义德和欧志伟。我们这次还是派出的比较年轻的阵容，其实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今年中国的集训其实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了，从3月20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基本上把这一个赛季啊几乎都涵盖在内。比赛开始，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其实可以啊，和旁边的意大利队呢，去来好好的竞争，或者说，尽量的去来跟住意大利队的节奏。总的来讲，从过往的比赛成绩来看，意大利队是在这一场比赛里面竞争力比较强的。中国队我们这次其实还派上了一个在世界大赛上很少出现的一套组合，每一名选手都有比较丰富的参赛经历，尽管平均年龄相对年轻啊。所以这一枪的话呢，也是啊，要放平心态啊。如果能够前面啊就跟住这个意大利队的节奏，或者我们能够取得一定领先，然后后程维持住的话，我们可以去来看一看冲击领奖台，甚至是奖牌的成色。这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说意大利队的耐力见长，没错啊，但是这一支意大利队呢，冲刺能力也是比较出挑的。确实啊，中国队一上来和意大利队是难分高下，四航道和五航道两条艇，时间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中国队稍事领先，领先这0.2秒。其实我们要反过来想，现在意大利队啊，一个以耐力见长的队伍，如果一上来这个节奏带得这么快的话，如果他们没有透支自己的体能，没有去影响自己节奏，那代表着他们现在还是有余力。意大利队领先着乌克兰6到7米，乌克兰和新西兰之间是2-3米之间的距离。还是那句话，挑战是在后面啊，中国队要保持住。

0: execution of personnel really is sitting in that promotion of position. But China, what a performance in this group as they lead in the second final.
1: Продолжают финалом ветра,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 разрез процесса конкурсов, и те лодки в страните, командори Селски, Сърциско, една от друга зисна, чек не може би от тази, разбира се, чуча на море за много зелоги, и много които са изобрани, има какво на праца, пак не пуша финалом ветра до края, и тренанската лодка в момента да бъде първо позиция на земя.
2: 赛程过半，中国队现在还是稍事领先，但是我们和意大利队这种毫厘之间的竞争已经持续了整整1000米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还是差着不到半秒。奖评方面啊，中国队奖评还是要比意大利队更快一些，这意味着我们的消耗也会比意大利队大一些。意大利队应该还是比较控制的自己的节奏啊，还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冲刺的状态。齐头并进啊，哈哈，难分高下第二名。意大利队现在看起来是反超了，不过优势呢也就是1米左右。意大利队的奖评刚才我们看是慢慢加起来一些，和中国队接近啊，几乎一致。乌克兰队现在还是落后着中国队10米。意大利队啊，现在应该是在保持奖评的同时，奖幅并没有因此变窄，所以他们现在的航速的话呢，还是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基础，可以帮助他们在冲刺阶段进一步的提升。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着大概1/3条艇的优势，领先中国队接近1秒钟。乌克兰队落后中国队还是接近2秒，那其实现在乌克兰队也在开始发力。中国队奖评39，意大利和乌克兰奖评达到40。意大利队已经领先着中国队1/3条艇左右的优势了，已经领先着10米了。乌克兰队这边和中国队的这个距离啊，始终还是10米。其实中国队现在守住第二的位置应该问题不大，那么能不能去冲击一下意大利的第一名，这个其实也很考验我们后程的发力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站比赛里面，因为参赛的这个队伍不是特别多嘛，所以我们基本每场比赛无论是男子女子，无论是几条艇，可能都会碰到像意大利啊、罗马尼亚、乌克兰这样的队伍。那意大利队给我们的特点还是，应该说中国队给我们的一种感受还是我们的中前段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在这个中后段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的这个300米到500米，再需要爆发，这个时候可能中国队啊就不太容易维持住自己之前建立的优势。意大利队，率先通过终点，中国队再咬牙坚持一下，银牌没有问题。中国队的四名选手：吴小龙、薛浩、聂义德，还有欧志伟。这还是一场应该说相当高强度的对决。前面的1000米，我们和意大利队相邻的两个航道，竞争的是非常的激烈。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本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的全部赛程也就结束了。我们在这一站比赛应该说还是收获非常丰厚的，拿到了1枚金牌、1枚银牌和3枚铜牌。获奖的项目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金牌、男子四人双桨的银牌、男子双人双桨、女子双人双桨和女子四人双桨的3枚铜牌。希望中国队继续来努力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世界级大赛，可能就是8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了，再然后呢，等到9月末还有亚运会，在等待着中国队继续努力加油。好，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想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是一起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续集反超比分九比八。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

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期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

好球，漂亮。水奇跟对手都往前，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石宇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石宇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奇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奇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

徐雨琦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三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徐雨琦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两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徐雨琦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徐雨琦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徐雨琦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

这一期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蓝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

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角球
1: 解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stand,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5: 中国选手翁宏阳。
4: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Bobo,
5: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宏阳是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

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虹洋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虹洋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

穆弘扬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伯夫在挑球，在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扬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扬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扬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穆弘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发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1。

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冠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源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

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温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温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温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温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温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温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两元网，再推，呼呼呼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进攻机会。

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这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个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嗯，直线球杀在界内。

李世峰啊、也在为翁虹洋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波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虹洋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翁虹洋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虹洋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这球又连追了2分。

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动网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翁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

0: 19-18，温弘扬领先一分。强王，温弘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弘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弘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弘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弘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弘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弘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弘扬。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来，一起来吧。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

0: 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前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虹洋，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

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继霆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

0: 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对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

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的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

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

做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拍线打断了。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得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虹洋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虹洋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4: 出个击破。
15: 硬上
16: 不换首发。
1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 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斯帕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

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停旗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停旗，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停旗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81，个人最佳成绩是5.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8，赛季最佳是6.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

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那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

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八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六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三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普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

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

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女子800米确实是，哎，巴尔西姆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米37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秒20，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2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米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米31。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

阿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2024。没问题。布洛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了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

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29米。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肖力的，2.29米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应该是1500米，5000米，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

0: 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五千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嘛，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mile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Joined outside by Alibi in the blue, and now the move is made to the front. Aichi is running. They take a bow, the time is irrelevant. 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你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

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凯撒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

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埃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埃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女子1500米，海洛姆
三分。

0: 53秒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本人最好成绩是4分04秒74。比赛开始。
1: Away we go then over three and three quarter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0: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1: R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0: 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巴巴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海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1: Leroy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four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two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0: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2，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1: 卡
0: 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 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
1: Results scrolling through very shortly. They're live on the screen at the moment, just above the high jump.
0: 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劳斯也是4分04秒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旁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 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四乘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有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

0: 家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号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这位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号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4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e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1: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2: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1: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
0: 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

很醒目。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the last server of Morocco takes it over, Mario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
2: يمر المتسابقون مرة أخرى أمام المنصة الشرفية والمطلوب هو تحفيز المتسابقين حتى ما حدث.
1: 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
2: 比
1: 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0: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0: coming on the way very shortly here inside the stadium.
2: ابقى معنا عرض غنائي راقص من مجموعة ماساي الكينيا مع أشاري
1: باكاري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伦敦奥运会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3: 德拉辉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来，一起来吧！你的车，
7: 为谁戴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牛肉烧熟了吃。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5: 欢迎回家。
14: 玩累了就回家。
1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

0: 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今天是第三个比赛日，今天进入到了单项决赛的第一天。那么在今天呢，将会决出6块金牌，都是来自于个人的单项。这6块金牌有3块是来自于成年组，有3枚是来自于青年组。那么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在昨天和前天已经结束了男子成年组团体和青年组团体以及成年组、青年组的男子个人全能的4块金牌，其中呢有3枚金牌是被中国队包揽。中国队在这次的成年组男团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青年组中国队获得了男团的金牌，日本队是获得了银牌。男子个人全能成年组的金牌是被张博恒以85.298的高分收获，杨浩南、杨兰冰是获得了3名的成绩。那么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成年组的3个单项，就是自鞍吊。同时呢，青年组也会进行同样的3个项目，只不过呢是比赛顺序是跟成年组正好相反。今天为了更好的解说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裁判傅岩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首先呢，我们请傅指导给大家点评一下在昨天和前天的这2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表现。
11: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2天呢，中国队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我们成年队的队员，张博恒是以0失误拿下了全能的冠军，也帮助我们中国队获得了团体的冠军。我们小将杨兰斌在最后一项自由体操出现重大失误的情况下，还获得了这个第3名，也是可喜可贺。只不过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如何提高自己的难度的同时，把自己的动作质量再进一步提高一步，把我们的稳定性再提高一下啊，这是他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今天呢这个比赛男子自由体操，卡罗旭代表的一个世界顶尖水平啊，他以6分1套编排独领风骚啊。他并不是最好的状态啊。我们今天另外有一看点呢，就是他是兄弟俩同时在同一场地进行竞争。我们两个小将这一次也是第一次与世界的顶尖的高手。

0: 进行对垒，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对于青年组的鞍马啊，全旋是鞍马的最基础项目啊，所有的动作都是按一个方向，比如说正旋旋和这个反旋旋啊。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比赛。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比赛项目，男子成年自由操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红岩，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六位。
0: 前360，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这是一个 C 加 D 的，有0.1的连接加分。团身782旋，向后一小跳啊，是个异组动作。直体前空翻，转体900啊，落地稍微移动了一下啊。挺身转体1008啊，这是第一类的啊动作。900前直接前团180，前两个是有连接的啊，后一个由于是 A 组没有达到连接的基本要求，所以没有连接。好漂亮啊！结束做了一个躯体后空翻两周啊，稳稳的站啊，可以获得0.1的啊站稳加分。
1: 中国选手李红岩今年23岁。他呢，在资格赛当中，当时的自由操应该说并没有在完成上做得特别好，是被追加扣掉0.3。但是他当时的自由操站稳加了0.1。这次在了自己的个人单项决赛上，他依然保持了自己能够在结束动作的时候站稳这个优势。那么这名选手呢，在今年参加了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自由操成绩是获得第5。他还有一个很强的项目是单杠。这次进入到成年组自由操单项决赛的8位选手，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李红岩和杨浩南，两位来自日本，两位来自菲律宾，就是尤洛兄弟俩，还有另外2位选手分别是来自韩国和哈萨克斯坦。
0: 这一套李红岩完成得很出色啊，我们看看他最后的得分。
1: 在画面切到了鞍马的场地。今天的比赛呢，是成年组和青年组同时进行，穿插着进行，所以青年组去比的是鞍马这个项目。青年组的比赛项目是鞍吊字。金太阳，韩国选手。
0: 做了两个交叉，一个 D 组，一个 C 组。又做了一个单环的一组的 flop 组合，接着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 D 组。好，我们看，刚才我讲到了关于全旋的问题，后面穿插呢，我还要把关于全旋在鞍马当中的作用啊，介绍给各位观众朋友。由于全旋支撑太低啊，失去了控制，掉下来了。马头侧撑旋旋啊，马乔尔移位，斯维多后移，两个 D 组。下法是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3位，这是个 E 组的下法。
1: 韩国的青年组选手金太阳，资格赛成绩是第8，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从资格赛来看呢，青年组的鞍马进入到前8名的选手难度是在4.5到5.3之间的。
0: 刚才我们谈到了全旋的问题，因为你的全旋不好， 就会影响你所

0: 有的动作，因为所有的动作都是在拳圈的基础上变化挺身转体啊，以及交叉起倒立啊，以及下法这些。当你啊，我们看
1: 李红岩的成绩14.066分。这个成绩比他资格赛好了不少，资格赛是13.766。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接下来将看到的依然是来自中国，这就是杨浩南。杨浩南在这次的成年组的个人全能的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0: 前360接前屈两周，这是一个 C 加 E 有0.1的加分的动作。助跑前空翻，直立前空翻，转体900，啊，这个一组动作。

0: 九百前值，地加 B 有0.1的加分，啊，后跳成俯撑是一个表现艺术类的要求，挺身转体1008，啊，这是一类的 C 组动作。好，结束采用了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动作啊，它的结束动作和绝大多数运动员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都会采用屈体两周啊，来满足下法组别的要求啊，它把结束动作提高了啊，采取直体后空翻两周。
1: 23岁的杨浩南，可以说他现在是中国男队在洛杉矶奥运周期个人全能的主力选手。这名选手在去年参加了韩国的亚锦赛，当时的他的个人全能是第4，今年主场他的表现非常出色，站上了亚军领奖台。
0: 啊，空中姿态保持得非常好。
1: 杨浩南参加的国际比赛，像去年的亚锦赛和他早在2019年参加过世青赛，那么这两场国际体联的高级别赛事呢，他当时的自由操成绩都没有能够获得一个前3，所以这次亚锦赛他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而且表现还是不错的，13.933分。刚才的韩国选手青少年组选手鞍马，金太阳的鞍马，继续看到青少年组的鞍马比赛。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科瓦尔尤夫，
0: 正交叉，正撑前旋，索恩是个 D 组。他想用索恩类型啊，也就是，完成一个组合，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组合的难度。但是呢，他在做的过程中掉下来，那么这个动作什么都不被认可。
1: 这次他资格赛是以第5名进入到决赛的，当时的难度是5.0。
0: 他做了一个单环的 D 组的组合动作。啊，同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后移啊，两个地主下法啊，他这里有一个停顿啊，由于没有往后回落啊，而且起的倒立的位置也比较高啊，可以对这个下法承认啊，但是呢，裁判要对准停顿的现象啊，进行扣分。

前两周一组动作。这个后空翻直体，我们经常在过以前的周期经常见到啊，现在的用的人呢并不是很多了啊。宽臂的日本倒立啊，第一类的是一组。

0: 900闲值啊，采用这种连接的还是比较多的啊。D 加 B 0.1的加分。啊，它结束采用一个团身360旋啊，这是一个 D 组动作啊。
1: 日本队老将谷川航今年已经29岁了，参加过4届世界锦标赛和2届奥运会。这次他资格赛是排名7的，当时的成套难度不算太大，但是完成分不低。

0: 近两年日本队的落地下法啊明显的有提高啊，站稳力啊在世界范围内啊他也是名列前茅的。
1: 这一次在前八的选手当中资格赛站稳的选手只有中国队的一位选手，就是李红岩。我们看到在进入到了个人单项决赛之后呢，这几位去进入到自由操单项决赛的选手都把自己的完成质量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准。后面我们要看到的，好，先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科瓦尔尤夫，11.266的鞍马，他这次的鞍马的难度是比他的资格赛要低一些了。继续来看鞍马的比赛，就是在这次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获得铜牌的中国队运动员杨澜冰。
0: 交叉转体180一位 C 组啊，这里有些停顿。小伙子可能没有走出昨天自由操的阴霾啊，今天上来还不够兴奋。我们看是明显撑的位置不对啊，再倒一把手，整个失去了节奏。做了一个单环一组的 flop 组合，做了一个单环D组的组合动作，马乔尔前移，斯维多后移，做一个单环和单环起倒立，转体270于三位。我们看他的动作，幅度很开，身体姿态保持得很好啊，唯一缺陷就是我们在做交叉转换的过程当中啊，由于手撑的位置不对啊，这个失败了。他这一套动作难度并不大，但是呢他能进入决赛主要是以动作质量取胜。
1: 中国选手杨澜冰刚才的鞍马得分是青年组选手今天的第一个项目上来就是比鞍马，对他们来说还是挑战蛮大的，13.866分。古川航后面要上场的是他的队友，同样来自日本的柱山翔马，今年23岁，资格赛排名第二，当时呢有5.6的成套。

前值360，接前团两周180 ，C 加 D 0.1的加分。啊，他做一个大空翻啊，直体七瓣线是个记住动作。啊，做了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900，跳360成俯撑。地上做了一个挺身转体1008，啊，这是一个一类的动作。

0: 后九百，前七百二是两个 DD， 但是呢，由于都是复杂的转体空翻啊，所以没有连接加分。好，结束做了一个团身七百二炫下啊啊，这个是一个一组动作。
1: 日本队选手柱山翔马，今天我们看到自由操比到现在成年组的这几位上场的选手的落地结束动作的站稳性，要比他们的团体赛，就是这次的资格赛好多了。因为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实际上呢，这次能够落资格赛自由操站稳的加零点一的前八名当中只有两个人，我这个前八名指的就是还有一位也是来自日本。那么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个队伍只有两个名额，所以日本队队内第三人就要把这个名次让出来。
0: 关于落地站稳啊，有严格的界定，两个脚落地以后完全不能动啊，这个完全不能动都限定到你的前脚掌你的后脚跟都不能离开地面，这样才能算落地站稳啊。我们看前边的古村航在结束落地的时候啊，脚没有动，但后脚跟离开地面，我们在屏幕上也看到他没有获得落地站稳的加分。
1: 中国选手杨蓝冰鞍马得分12.166，
0: 这个比他资格赛分数要低了很多。交叉转体180是个 B 组动作啊，正层前旋是个 A 组。好，我们看他在单簧做了一个 flop 一组组合，接着做了一个 flop 组合，做了一个环中挺身转体1008，做了一个吴国年的移位是个 E 组，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 D 组。好，下法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一个 D 组动作。
1: 马来西亚选手谭宇航这次进入到鞍马单项决赛的八位运动员当中，韩国队是两位选手，马来西亚、日本队也是两位选手，像马来西亚还有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这些都是只有一位运动员进入到鞍马单项决赛。
0: 韩宇航在资格赛排名第一，他也是所有八名运动员地分最高的，达到了5.3。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算流畅，但是呢有几个地方身体的姿态和动作的节奏还是有一些瑕疵。他没有高空飞行，也没有明显的静止造型，核心是运
1: 动员在器械上实际。刚才的日本队选手柱山翔马的自由操得分是难度5.6，完成8人9，14.60分。14.60放在资格赛里面是要比资格赛第一名尤洛还要高的，当时尤洛是14.433。两位菲律宾选手大小尤洛将在之后上场。
0: 他这套动作完成的比资格赛要好了很多。
1: 现在两位中国队和两位日本队的自由操比赛都结束了，马上就要登场的是两位来自菲律宾的选手，也就是尤洛兄弟俩。弟弟小尤洛就是卡尔尤洛， 先来看刚才的谭宇航13.766的鞍马，男子自由操的八位运动员当中，现在中国队的杨澜冰是暂列第三位。
0: 谭宇航的这一套动作没有他资格赛完成的好，
1: 来到自由操的场地，现在画面上打出来的是下半场四位要登场的运动员，两位来自菲律宾，就是尤洛兄弟，卡洛斯尤洛呢是哥哥，大尤洛卡尔尤洛是弟弟，那么两位选手差的是8岁，弟弟呢这次资格赛是排第10的，但是因为在他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已经有3个名额了，所以呢那有2个名额要第8名和第9名就不能够参加今天的这场单项决赛，就把这个名额给了排在第10的尤洛卡尔。资格赛来看，自由操难度最高的是卡洛斯尤洛，比的是6.0，但是呢当时得分是14.433，这个成绩跟刚刚结束比赛的日本队的柱山翔马相比呢，柱山翔马刚才决赛当中的分数是在领先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巴黎奥运会的自由操金牌、跳马金牌获得者，今年26岁的卡洛斯·尤洛。
0: 他做了一个高难度很高的连接啊，后直900接前屈2周，递加一0.2的加分。又做了一个前720接前团2周递加递，又是一个0.2的加分。做了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1260，一个翼组动作。日本的宽臂倒立 C 组，又跳转体，这是一个艺术表现类的动作。做了一个直体360，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搬腿平衡。直体2周艺术动作，可能受柱山翔平的影响啊，这一套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而且动作难度非常大。
1: 巴黎奥运会的跳马和自由操2枚金牌获得者，是东南亚竞技体操的一面旗帜，也是东南亚男子体操创造历史的人物。卡洛斯尤洛他的弟弟啊，其实虽然比他小了8岁，但他的弟弟这几年也一直都在参加世青赛，只是我们可能世青赛和亚青赛只是我们关注的会相对来说少一些。这次我们就可以看看这兄弟俩同场竞技他们的表现。
0: 我们看到场下的这些运动员和裁判员教练员都向尤洛表示衷心的祝贺啊，这一套表演得非常漂亮啊。
1: 卡洛斯尤洛参加过6届世界锦标赛，他第一次亮相世锦赛是在2018年的多哈世锦赛，当时他就自由操就已经站上了领奖台，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次年就是斯图加特世锦赛上他就获得了自由操的世界冠军，因此备受瞩目，因为他是来自一个体操整体实力比较弱的国家菲律宾的选手获得了世界冠军。他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但是当时呢没有获得一枚奖牌。 巴黎奥运会他一个人收获了两枚金牌，14.70分。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亚洲锦标赛，但是我们看出了奥运会的水准。接下来来看一下青年组的鞍马，
0: 交叉转体180 B 组，郑成前旋 A 组，托马斯内旋开始了。埃霍恩 B 组，托马斯打滚360 D 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马乔尔前移，斯维多后移。斯托克里，他用一个斯托克里起倒立，转体270于三位一个地主下法。我们看这位运动员全旋的基本功很好整个动作支撑比较高动作的节奏也很好。

0: 这是一位的一种打滚动作，他接着又做了一个原地的打滚360的动作，他是用托马斯这个种形式来完成的。我们知道拳旋有两种，一种是并腿拳旋，一种是托马斯的拳旋。
1: 这次日本队在青年组鞍马的单项决赛当中呢，资格赛是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
0: 他的下法和一般的运动员是不一样的啊，一般运动员都是从单环起的下。
1: 13.766分，这个成绩比资格赛高了0.033。目前资格赛的第一和第三名比赛都已经结束，就是鞍马这个项目。第二名也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将要在之后上场，就是刚才的，游洛，大游洛14.70分，排名第一。
0: 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着小游洛给我们进行一个表演。大小游洛在动作风格上还是很接近的啊，只不过小游洛目前的难度还比不上大游洛。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年18岁的卡尔尤洛，他就是弟弟。这名选手资格赛成绩排名第10，当时难度是5.5。
0: 好，前360接前屈两周 ，C 加 E 0.1的加分。好，直体七百二线啊，这个记住了。

0: 宽臂的日本倒立啊，稍微高了一点。1008直体后空翻啊，地主。单腿平衡。900接前直，臂加臂，0.1的加分。结束，接两招，站住，两脚落动。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动作的完成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它跟大游落相比，大游落是把几个高难度动作直接连接起来啊，都是获得的是0.2的加分啊。它的动作连接呢，这个难度相对的低一些，它的动作连接加分都是0.1的加分。
1: 卡尔游落。今年参加的比赛就已经很多了，可以看得出来菲律宾体操协会对他还是很重视的。虽然现在才是到六月份，但是他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就已经参加了四站，在这四站比赛当中，土耳其站获得了冠军，埃及站是获得了第三名，都是在自由操项目上。去年也比了世青这个亚青赛，当时自由操是获得第六名。那么在去年呢，菲律宾承办了世界青年锦标赛，他是自由操项目的铜牌获得者。
0: 我们看这一年啊，这个卡尔尤洛啊，在能力上啊，在完成动作质量上啊，真是有了一个质的提高。
1: 他的哥哥在像他这么大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世界锦标赛，就是多哈的世锦赛，当时自由操就获得了铜牌。
0: 对于一个18岁的小将来讲啊，他的一套动作最后得分能超过14分，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才结束的鞍马青年组比赛前三名的一个成绩排名，两位选手成绩都是13.76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完成分高的选手会排在名次靠前的位置。继续来看青年组的鞍马。Representing Uzbekistan, Kamayev Timur。卡梅夫资格赛的第七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资格赛的成套难度并不算太大，是这个八个人当中当时一个最低的难度，在4.5。
0: 正交叉，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地主组合。马乔尔、斯维多啊，两个移位动作，两个地主啊，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是个地主动作。他的一套动作呢，我们看啊，很简洁啊，动作难度呢不算太大啊，但是动作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动作的节奏也很好啊。由于个子很高啊，伸展以后啊，这个幅度也是很大的。

0: 这个全选好不好啊，直接影响了这个运动员在未来鞍马项目上的发展。
1: On four exercise,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Badanyan Dimitri。
2: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帕塔宁。
0: 直体前空翻72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这是个 D 加 D 0.2 的加分动作啊。前360接躯体前空翻

0: 两周啊，这是一个 C 加 E 的有0.1的加分的动作啊，后值1008。马纳支撑 C 组，这是第一类的动作。团身720，旋一组动作，扳腿平衡，结束后取两周，啊，一组动作。我们看他第二串连接的时候啊，取两周，向前一大步，又出界。这套动作难度不算小。但是呢，完成的质量和我们前边几个悠悠选手相比这个扣分点多了一些。这是一个高难度连接D 加 D 的连接。这个连接我们看它落地的时候处理不好，在落地之前有较大的分腿和弯腿的现象。
1: 这名选手在资格赛里面是排在第四，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他在决赛里面是第七位上场，前面出场的六位选手的发挥都要比资格赛更好，所以在决赛结束之后他的名次可能就很难维持在资格赛的那个水准了。那么在他之后呢，还剩一位选手去比成年组的自由操，卡梅耶夫刚才的鞍马分数，现在这是青年组的鞍马前三名，日本、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

0: 谁来看鞍马。
1: All hopers representing Japan, Yasui Edge.
2: 交叉转体一百八一位 C 组。啊，他做了一个单环 flop 一组的组合，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 D 组，螺丝一位，用托马斯的形式啊，平移四位。他在做向前前移四位的时候啊，这个支撑手位不对啊，掉下了马。他把这个动作补上了，四位都后移，做了一个一组下法，在下法过程当中有停顿不流畅啊，还有用力的成分，这些呢都是被裁判员进行扣分的要素。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在八个运动员当中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由于掉下啊，会直接影响他的最后的成绩。

0: 亚锦赛是成年组和青年组同时比，尤其是在单项决赛是同场在进行比赛，所以对这些成年组，尤其是对青年组选手来说也是种激励。这是帕塔尼刚才的自由操分数，13.70分，目前排在了第七，也就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八个运动员当中已经排第七了。好，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自由操成年组比赛当中最后要上场的韩国选手，资格赛的第五名，今年24岁的柳承贤。
1: 900前屈两周，D 加 E 0.2的加分。前720接前团两周 D 加 D 又是一个0.2的加分。后直1260一组。跳起转体成俯撑。俄式转体1008 C 组。团身气瓣旋一组。结束，他用了一个团身360D 组，他这一套难度仅次于卡洛斯尤洛，难度也是非常高的，他的两个高难度连接也是有特点的，他唯一的不足在某些大动作当中这个难度不如尤洛，完成的质量也不如尤洛。

0: 这次男子成年组的自由操，难度能够排在前三的有6.0，有5.8，有5.6。
1: 同样和他难度差不多的啊，日本选手啊，好，我们看这是鞍马青年组选手的成绩。
2: All Hama Horse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So Han Do。
0: 徐汉宇，韩国选手，鞍马。
1: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正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组合。罗斯一位，地主。马乔尔、斯维多两个地主。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第三位地主下法。这名运动员难度不算太大完成的质量也不能说是一流因为他的拳旋在手位上支撑上还是有一些瑕疵但总体还算流畅。我们看他成俯撑的时候这有错手的现象，那么这样呢就是手位不正要被裁判员进行扣分。这小运动员对自己的这套动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刚才韩国队柳承贤得分13.90分，排名第6，这样男子自由操成年组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0: 我们来看一下男子成年组自由操的最后成绩单。这次的这场自由操比赛的水准非常的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菲律宾的奥运会两枚金牌获得者卡洛斯·尤洛用比资格赛更好的发挥，在决赛当中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柱山翔马，同样也要祝贺尤洛弟弟获得了一枚铜牌，
1: 兄弟俩都登上了领奖台。
0: 尤洛这也是他今年参加的几场比赛当中，应该说国际比赛获得的第三枚奖牌了，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现在是亚青赛，亚洲成年比赛，成年组的比赛。鞍马青年组的鞍马成绩也都出来了。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在青年组比赛当中，日本队的实力，包括他们昨天刚刚获得了青年组的个人全能的冠军，还是一个稳定性更好一些，确实是这样的。包括像今天的这个鞍马比赛，其实也是有运动员出现过失误的，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稳住，获得了一个好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第二和青年组的第二项，成年组也是要比第二项的。那么成年组的第二项是鞍马，青年组的第二项是吊环。
2: 请运动员退场。
3: Gymnasts, you may now exit the field of play.
0: 在鞍马的比赛当中，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成年组自由操的最后成绩，李红岩第四，杨浩南是获得了第五名。
2: 鞍马决赛。
0: 在成年组男子鞍马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博恒和田浩将会登场。这是青年组鞍马的成绩，中国运动员杨澜冰是获得了第六名。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哎，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大家好，我是

0: 里淋浴。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来向着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踏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踏奇八宝粥。
6: 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

0: 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男子成年组第二个单项和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伯恒是以第四名，田浩是以第五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那么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在资格赛当中的表现呢，也不算特别的尽如人意，所以呢资格赛成绩只是排在第六，一会儿他会是决赛第一个上器械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在做赛前的热身。
1: 这一次资格赛当中，我们看韩国运动员啊，用了一个6.0的套的编排，六分以上在世界上都是顶尖鞍马运动员的编排。预赛当中呢，他只排名第三啊，我们看他决赛，有什么样的表现？李志凯呢是第一个出场，这位鞍马老将，鞍马的特点就是炫，期待呢他本场的表现。我们两个队员难度不是太高，但是也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啊。我们看，青年组吊环和成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主要在力量上啊，在第二类、第三类，高难度动作的选择上。预赛当中啊，我们小将董李无论是在难度还是在最后得分都排在第一。我们期待呢他在决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关键环节呢主要是处理好下法，尤其是落地稳定性。
0: 成年组的鞍马从资格赛来看，进入到今天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难度是在5.0到6.0之间。6.0呢就是来自于韩国队的许雄。那么现在画面上一直切到的就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资格赛是5.4的成套，两位中国选手的资格赛难度都是5.2。这次八个运动员当中，5.2占了将近有一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鞍马这个项目现在失误率是很高的，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保证全部稳定发挥，就是起码不掉下来，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从资格赛来看，前16名吧。就是单项前16名都是稳定发挥出来的，没有掉下器械，导致完成分在8.2以下的没有，就是前16名都没有，没有下8.2的完成分的。好，马上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台北的名将李志凯，他资格赛啊，当时为了这个难度还有一个申诉的过程，希望决赛他能够稳定的输出，他的编排难度。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张伯恒今天还要比一项，就是后面的吊环。
1: 这个赛制呢是比较新奇的赛制，成年组和青年组一起比，总体来看对青年的小运动员啊，昨天比了一天啊，今天就直接进入单项决赛啊，尤其前三项进入单项的决赛的运动员啊，还是一个考验。
0: 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全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 隔两环一位是一个E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四百五，这是个 B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碎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膝盖旋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得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0: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那么这两个比赛项目呢，都会在今天决出金银铜牌，顺序不一样，先进行的是青年组吊环，成年组吊环呢是在第三项才去比。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交叉转体180啊，移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易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礼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让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曲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罚气瓣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曲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得分。
0: 拉坎这套鞍马啊，不如他的资格赛完成的好。
1: 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D组，啊，做了一个E组的 flop，啊，做了一个背阻隔E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啊，flop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

0: 难度确实很大，但是呢，完成的时候他估计压力很大啊，这个支撑呢，有点位置不对啊，这个重心跑了。隔环移位，斯维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因为拥有了全场最高难度，而且资格赛呢还是一个第二名，所以呢在决赛当中都是希望去冲一下金牌的。因为刚才给大家介绍过，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前十五名都没有出现过掉下器械，就是单项的，所以到了决赛以后呢，尤其是这种能力还很强的选手，他自然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这点刚才我们看到李志凯就非常好，李志凯也是有高难程度而且是有能力很强的一位运动员，他就比资格赛发挥得更加稳定。
0: 这里边他采用一 sorry
1: 13.033 金太阳吊环，
0: 不如他的资格赛的表现。
1: 好，继续来看青年组的吊环。曼尼法尔德，
0: 屈身上，水平十字，这是两个动作，放下十字支撑，这是 C 组。屈身上直角支撑，两秒。屈体前空翻，后摆倒立，我们看这个倒立。腿回落的角度太大，不被承认，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团身七班旋下，站住了。
1: 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资格赛第九名，这次资格赛前八名当中，中国队占了一半，也就是有四位选手进入到前八。按照比赛的规定，每个队伍只有两位选手可以参加单项决赛，所以呢，资格赛队内第三人和第四人就把名额退出了今天的决赛，然后这个名额就给了后面现在我们看到的第资格赛的第九名、第十名和第十一名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吊环的单项决赛了。从资格赛来看呢，资格赛前十名只有一个人落地站稳，就是来自中国的龙厚辰。
0: 我们看刚才镜头当中体现出他的倒立停留过程当中腿回落这个角度比较大，不被承认。
1: 许雄13.60的鞍马现在就已经排在了第三位。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资格赛的第八名阿尔加舍夫，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 D 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一组，前一四位 D 组，后一四位 D 组，吴格年一组，然后下法出问题了，他本来应该是做，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我们看在移的过程当中掉下来，
1: 重新补做，这是规则允许的。
0: 好，下法他做了一个转体270-713的 D 组动作，在所有的项目当中只有吊环这个项目

0: 可以重做下法，啊，其他的是不允许的。
1: 他是在这个进入到鞍马单项决赛八个运动员当中的难度偏低的一位选手，那么如果再出现这种比较大的失误的话，最后的成绩就不容乐观。但是对于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运动员来说，能够进入到亚锦赛单项决赛，在鞍马这个项目上也是一个成长和历练。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11.90分，这就是刚才青年组吊环的成绩。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主，红马十字地主，七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七到二剩下又站住了。好，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面的运动员做这个动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面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之为 D 组动作。
1: 吊环这次资格赛八个人当中只有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前八名当中只有一位选手站稳。先来看一下厄尔加舍夫，刚才鞍马12.733分，到了决赛我们看到选手的下法，尤其是有希望争夺好名次选手的下法，从刚才的自由操比到刚才我们看到青年组的吊环，他的站稳率都要高于资格赛。陈俊吉资格赛难度是4.2，完成是8.966，得分是13.166分。看一下决赛的分数。日本队的吊环进入到前八也有三个人，所以队内第三人就要退出来，把这个名额依次给了后面的选手。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
2: 没有。
1: 好，现在成年组鞍马下半场赛前热身开始，中国队的田浩和张伯恒将是第三和第四位，也就是比赛当中的第七和第八位登场。
0: 现在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啊，统一为50秒啊。在上一届上一个周期啊规定，除双杠以外，其他的都是30秒啊，双杠是50秒啊。这一届统一改为每个运动员有50秒的准备活动的时间啊，来保证运动员有一个充分的身体准备和器械准备啊，因为有一些器械需要进行适宜的调整啊，还有些器械需要抹一些镁粉。
1: 李志凯现在在已经结束的四人当中排名第一，许雄目前在四人当中排在了第三。下半场要登场还有四位选手，包括两位来自中国。

0: 资格赛第四名张博恒和资格赛第五名田浩。
1: 中国两位小将目前排名在第一第二啊，他们俩我们看他们俩分数是一样的啊。
0: 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分高的选手会排在前列。那么在吊环项目上，后半场还要出场的选手当中呢，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日本选手都会要在下半场上吊环。讲着贵州话的刘荣斌和陈俊吉，
1: 两个队员排分一样啊，他有一些方法来进行区别。
0: 好，鞍马的比赛开始了，祝山响马，他刚刚比完了自由操。
1: 交叉转体180，一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E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E组的 flop， 螺丝一位 D 组，同飞一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 D 组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虽然难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可以的。我们看日本的鞍马近些年来还是有长足的进步啊，过去呢，日本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啊，曾经是一个短板项目啊。跟中国队呢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这个差距呢还没有像吊环那么大啊。最近呢，日本的一些运动员啊，在动作的质量和难度选择上还是有一定的提高的。
0: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
1: 转肩 A 组倒悬锤，红马直角14，这里要调2秒，它的时间不够啊。后摆成分腿支撑啊，这是个 B 组动作啊。分腿慢起手倒立，直臂的是一个 B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接，躯体前空翻两周，直接接后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B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成2秒啊，直体360线下。
0: 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科瓦尔尤夫。
1: 然后我们看这名小运动员啊，在做力量的动作和力量静止的动作啊，时间不足啊，而且做倒立的时候都有一些身体控制的调节啊，这样呢都会被扣分啊。屈臂、时间、角度啊，这些都是裁判员扣分的要点。
0: 这名选手资格赛成绩是第11名，因为前面有日本队和中国队的队内第三人、第四人退出比赛，所以名额就给了他。
1: 我们看他落地的时候啊，前掌掌有抬起的过程啊，如果地主裁判啊，察觉仔细的话，可能不会给他落地站稳的加分。
0: 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0: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

0: 了第二位，仅次于李智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朱拉耶夫，资格赛难度 5.6， 完成 8.933。
1: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正常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你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0: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地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调还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
1: 他的申诉可能是在三个力量组合当中，可能有些力量动作没有被裁判第一时间这个认可。
0: 青年组的成绩，吊环这次个人全能第六名，韩国选手徐汉宇。
1: 倒悬锤，后摆倒十字，这个倒十字比较高，落下经背水平成十字。躯体前空翻两周接摆倒立两秒这里屈腿屈多了有可能不被承认。向后打一环曾倒立两秒，随组高转肩直体360线下落地没有站稳。他这种摆倒立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知道摆倒立的时候要求身体是直的那么他在摆倒立位置力量不够位置不够的时候通过屈腿的方式到了倒立位置就在这里，大家看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能揣测他通过躯体前空翻两周再接团身前空翻两周是这样一个编排，由于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中间有个停顿，位置比较低，他的动力性不足了，所以呢他就形成了这个团身前空翻两周的时候不能完成，他顺势呢做了一个成倒立的动作。
0: 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智凯。
1: 他的这套动作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还要好一些资格赛他是14.533。
0: 现在日本队的柱山排在了第三位，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交叉转体180移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E组的单环组合，五关连移位E组，同飞移位D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同飞移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威德后移，两个地主，啊，做了一个E组的下法，啊，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移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移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移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韩国队的徐汉宇吊环11.40分。
1: 我们看他的难度分是4.0，他的资格赛的难度分是4.4。问题就出现在，团身前2周没有完成这一过程。

0: 环还剩下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下161号古田。
1: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能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0: 日本队的古田，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伯恒要开始比鞍马了。
2: On Mobile Horse,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伯恒。
0: 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1: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郑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D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

0: 意大利转体450，以三位你的一指下方，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伯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伯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分，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旗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成倒立2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跑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那么在完成过程当中无论是时间。角度都会被裁判进行扣分。前屈两周屈臂一套吊环动作当中所有的都要求直臂完成，所有的屈臂的动作都在难度表中已经划定如果你不是使用难度表中当中的屈臂动作你出现屈臂就是一个错误。
2: 正好坐在里面屁股坐烂了。
1: 张伯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我们可以看到，张伯恒其实是在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
0: 老将很不容易新规则的变化对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他不能把自己的特长充分的发挥出来，还要学一些新的难度来编到自己的成套当中。
1: 我们再来看看青年组的比赛，日本队的选手结束了以后呢，现在青年组吊环的比赛就全部结束，目前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被中国队选手所包揽，期待一下日本队的成绩。
0: 从安井的这套动作完成情况看他很难超过中国队的两位选手。
1: 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将会进入到今天单项决赛的第三个项目，成年组要去比吊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 然后总理是获得了一。

0: 枚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韩国选手金泰阳，这也是他自去昨天个人全能获得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收获了一枚奖牌。好，这样的话呢就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会为您带来第三个项目成年组的吊环，还有青年组的
1: 自由操
0: 比赛，稍后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暨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
1: 我们刚才看见是青年组吊环在比赛，现在成年组的吊环，更能体现出吊环这个项目的全部特征，这个力量啊，摆动到静止啊等等一系列的。日本这次比赛呢，派出运动员吊环项目也不弱啊，而我们两个运动员在预赛当中排名第一、第二啊。张伯恒呢是八名运动员吊环难度最大的，完成质量也是最好的，我们期待呢，在决赛当中他们有更好的发挥，来捍卫中国吊环的优势。青年组自由操这次比赛呢，主要是中日韩三国运动员在竞争，大家难度呢都在5.0到5.3之间，奖牌的成色主要看现场的发挥，在一套动作顺利完成的基础上，看谁结束动作能站稳，这个呢是取胜的关键所在。
0: 在刚刚结束的青年组的吊环比赛中，中国选手陈俊吉和董礼士包揽了冠亚军。即将要进行的是成年组的吊环比赛，要出场的两位中国选手杨浩南将是第七位上场，张伯恒是第八位上场的。在资格赛当中，这两位选手分别是排在了张伯恒是预赛的第一名，杨浩南是预赛的第二名。这两位选手是这一次亚锦赛成年组的男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军。
1: 自由体操当中啊，中国的小将啊也有不错的难度啊，发挥在资格赛当中发挥的也很好，我们看决赛当中他们的编排是不是有一个新的改变。
0: 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在资格赛上呢，他的成绩是跟伊朗选手并列第五。那么这次日本选手古川航是预赛的第三名，另外一位日本选手三轮哲平呢是资格赛的第四。
1: 刚才主持人谈到了唐佳红啊，我们知道他出道是以单杠为主项出道的，这些年他又把吊环练上来，非常不容易。虽然两个项目都是悬垂项目，单杠的难度是靠摆动来完成的，而吊环的难度是需要力量完成的，说明这些年来他的力量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
0: 一会儿上半场的出场顺序是伊朗、中国台北、朝鲜和日本，下半场是卡塔尔、日本和两位中国选手。再来看一下青年组这边，那么在自由操项目上，两位中国选手张默涵还有陈俊吉呢将是第二和第三位上场。陈俊吉在刚刚结束的吊环比赛中是收获了一枚金牌。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汉麦德·科哈尼。
1: 拉上呈水平十字这是巴兰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

0: 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身手和艺术。红马十字，地主。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B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B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D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五位，跟唐家红都是5.0的难度，8.7的完成分。看一看自由操的场地，第一位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散队的选手卡马耶夫。
0: 速跑团身前空翻两周，向前一大步。躯体后翻两周，地主后跳成俯撑，艺术表现类的要求。挺身转体1008 C 组第一类的，地上慢起倒立 B 组。直体后空翻 B 组，直体900结束 D 组。结束啊，直体后空翻转体720。我们看刚才我们在成年男组的自由操比赛当中啊，运动员都是以多轴的空翻啊进行结束，而青年运动员这名运动员用单轴的转体空翻结束，这是在规则中规定是允许的啊，成年必须以多轴空翻结束啊，否则的编排要扣0.3分啊。青年运动员可以不用多轴空翻结束啊，可以用转体的动作结束啊，这是他们规则上有区别的地方。
1: 这名选手能够进入到自由操项目的单项决赛，得益于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因为他从难度上来看，可能会是这八个人当中难度最低的。他的预赛就是八个人当中最高的完成分，达到了8.833。乌兹别克散队的选手卡马耶夫，先来看一下刚才的吊环成绩14.10分。吊环项目第二位上场是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唐家红在资格赛当中，他的成绩呢是跟刚刚比赛结束的伊朗选手并列第五，5.0的难度，8.7的完成。
0: 倒悬锤，后摆水平支撑，地主，落下水平十字支撑，地主。后摆水平十字。一组后转肩向后大环成倒立两秒 C 组，这是一套动作。

着装必须要完成的。团身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啊，团身从 B 升到 C。

0: 是在25%左右。统计了一下，资格赛的前16名里面，只有4个人落地站稳，加了0.1。在这8个人里面，就是今天参赛的8个人当中，有2位选手。
1: 对这个曲臂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啊，如果曲臂过大，将被裁判员认为啊达不到规格的要求啊，不承认动作的难度。
0: 刚刚结束自由操比赛的卡马耶夫13.033分。
1: 与他资格赛比较相差不多。
0: 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得很稳，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组，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那么预赛第一名自由操的是日本队的西原，唐家红吊环12.866分。有没有？
1: 一个不到位，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吊环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朝鲜选手。资格赛成绩是排在了第8位，有难度优势。

压上成水平支撑一组，压上成水平十字支撑，这两个都是拔蓝钉类型啊。第二个是个 F 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后转肩向后大回环成倒立两秒，红马十字啊入的比较高啊 D 组。慢翻十字阿扎良 D 组，大摆倒立两秒 C 组，团身720。

0: 线下一组啊，落地的时候啊，整体的方向啊不正啊，向前跨了一大步。在环上动作啊，这名运动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无论是他的力量动作还力量静止动作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下法啊，他没有处理好。
1: 我们从现场播音员的播报已经能听到，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陈俊吉了，不仅仅是贵州选手，还是遵义本地人。好，来看看朝鲜队的吊环成绩。张默涵就操13.666分，
0: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1: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0: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地加地0.2的加分，实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啊，前肘540。
2: 我走总关节。
0: 后直900，实体前空翻，地加 B。有0.1的加分，啊，跳层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 B 组，基底后空翻两周，啊，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啊，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封脚，这在男运动员当中啊，完成大空翻的时候能做到封脚还是不多见的。
1: 刚才朝鲜队吊环成绩13.20。
2: I'm still here, representing Japan, Tanigawa Honda.
1: 好，吊环下面上器械的是日本队的老将武川航。
0: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屈身上水平十字一组，后摆水平支撑地组啊，时间和身体的角度啊有问题。躯体前空翻两周接红马十字，时间欠一些。慢翻阿扎良地主，时间也要欠一些。

0: 后摆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团身气班旋下，落地站稳。
1: 在今天的这八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中，资格赛站稳的两位都是来自日本，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从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得非常清楚。日本队落地站稳这一点，你真的是不得不服他。
0: 那需要我们学习，也需要我们去研究啊。落地站稳，应该是一种专门的技术啊，跟其他的落地可能还有些不同啊。为什么日本运动员可以通过身体的调节啊，来达到两个脚不动？我们看他有一圈晃臂啊，那么落地站稳加分是要给的，他的手臂调节该扣分还是要扣分的。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两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啊，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古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它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在资格赛当中，只有青年组的自由操，只有日本队的西原是落地站稳，加了个0.1，其他七个人次都没有加。先来看看他的分数，加了0.1，这就是刚才落地站稳的古川航，他今天的比赛任务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吊环的下半场要开始赛前热身。
0: 我们前面谈到了关于落地站稳，其实落地站稳啊，我们在视频上或者是教练员站的角度和运动员站的角度都没有我们的裁判员判定更准确，因为我们裁判员是从高处往下看啊，你的脚有没有抬前脚掌啊，提后脚跟啊，有没有这些细微的变化啊，我们有一些角度是看不到的啊，但是裁判员的角度一定是看到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他站稳了，但是一看是并没有给0.1的连接加分。这个问题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几次申诉，但是基本没有申诉成功。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

0: 田自由操得分。这个成绩要是放在了预赛，就是一个前三的水准。下半场的吊环，两位中国选手将是第七和第八位上场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在下半场要出场的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这名选手呢在预赛当中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四。古川航啊，已经结束了比赛，是资格赛的第三名的。这是青年组吊环的
1: 成年组吊环，
0: 成年组的吊环成绩啊，用冰敷，他可能肩不舒服。
1: 老运动员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伤病啊。目前朝鲜运动员排名吊环的第三。
0: 青年组自由操上半场的排名情况，两位中国选手目前暂列第二和第三。吊环下半场开始比赛，先看到的是卡塔尔选手法迪米。

0: 漫翻水平十字一组，靠亲身上水平十字一组，后摆水平支撑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五马十字 C 组和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大白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动力不足，所以落地的时候啊，用手支撑了啊，这个下法就失败了。他在一套动作中杠上完成的非常干净啊，无论是时间、角度啊，身体姿态都很好。那我们看他在下法的时候啊，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失误，会影响他整体的成绩。他的下法这种失误啊，不仅是要扣掉他落地失败的一分，还要扣掉他啊高度分数和落地没有展体，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无准备落地，所以这个扣分还是很多的。
1: 古田刚才在对自己的自由操难度分提起了申诉。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扣直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直1080D组，

0: 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地足，九百前直地加臂有一个连接，采取了四个单招转体的动作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四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好成功了古田刚才的自由操的难度分申诉成功现在来看一下他的得分这是刚才的法迪米的吊环成绩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地组慢翻阿扎良十字地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三轮折平他跟古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场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包括刚才结束比赛的朝鲜选手这三位选手的难度在5.4到5.6之间

0: 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
2: 大家都有想法。
0: 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旋 F 组。

0: 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千零八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是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0: 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压上水平十字 E 组，后摆水平十字 E 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气瓣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停留的时间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

0: 们看，如果张默涵要是落地赞助的话，啊，他的成绩也至少可以达到13.866。
1: 自由操接下来将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金泰阳，这一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是获得第二名的。
0: 前肢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前肢782接前肢 ，D 加 B， 0.1的加分。后肢720 ，C 组。跳转成俯撑，艺术表现力的要求。马纳支撑角度欠缺了一点，抽起来成倒立，这样呢就是从 C 组升级为 D 组，但完成情况稍差了一些。900前团180，这里边没有加分，因为前团180是一个 A 组动作。结束后期两周，站住，但是后期两周的高度略微差了一些。
1: 我们看到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呢，刚才登场的几位选手在完成非技巧动作都会选择马纳这个动作。马纳最后成型的时候呢，是他的双腿和地面是要处于平行的位置的，他在到达马纳之前会经过一个锐角支撑。那么锐角支撑这个顾名思义，选手的这个腿啊，它跟这个身体的夹角，就腿跟上身是贴在一起的，但是腿没有跟地面形成平行。而且马纳要被认可，还需要在动作定型到位以后还要再停住2秒。
0: 作为组合动作，他要求停的必须都要停，比如说马纳要停2秒，提起倒立也要停2秒，如果不到2秒就因为时间。
1: 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2: 中国，
1: 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现在看张博恒了。
0: 杨浩南这两套动作完成的和资格赛基本是差不多的，资格赛没有赞助，决赛的时候赞助了，所以呢他又增加了0.1分。
1: 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0: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2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9个动作。主体720旋下 F 组，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10个动作，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它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 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青太阳13.366，自由操排名第五。在明天的比赛中，张博恒还要去比双杠，还要去比单杠，所以还有两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实体后空翻两周一组，鲁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主，后直九百地主，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地主，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吊环成绩。他刚才就是第一的，所以这个只会改变他的分数。他现在在张博恒分没有出来之前还是第一的。
0: 他的申诉有可能是在落地上啊，可能裁判员没有第一时间给他落地0.1的奖励加分。
1: 张博恒的吊环成绩是，他明天还有两项。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切到两位选手是金牌的争夺者，他们两个在这次全能比赛中是一金一银，现在两个人去争金牌。杨浩南目前第一的，伊朗目前是第二的。
0: 运动员抓紧放松，明天还有比赛任务。
1: 第二，14.40，张博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这样张博恒就是获得了亚军，伊朗选手阿亥迈德科哈尼是获得了铜牌。

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原，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们将会在明天下午的15点继续为您带来单项决赛第二天的赛事转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是由傅岩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再见。Gymnasts and judge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赛事，捷克队对阵南非队。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捷克队身着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南非队则是身着传统的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两支球队由于在首轮小组赛当中都遭遇了失利，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对于胜利是极度可。

渴望。想要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哪怕争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非常关键的。开场之后，捷克队就把球调到后点，希克这边，希克选择直接头球攻门，没有横敲到门前。哦，这个球希克的判断是出现了问题，没有顶上，球是砸在了他的身上，这对于目前世界顶级锋线行列的希克来说确实有点失水准，好像是现场的灯光对于他的判断有一些影响。捷克队呢，在防守落位过程当中，他们是呈现532的防守体系。先来看一下这次捷克队在左边路的攻势，角球，克罗热克的突破，南非队的20号右边后卫穆达乌将球捧出了底线。捷克队的角球和定位球以及他们的前场界外球实力都是相当突出，在首场面对韩国的比赛当中，他们通过界外球直接打进一球，曹法尔直接助攻，之后呢任意球也打进过一个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少切克的进球被判无效，角球质量并不是特别理想。南非队中场断球，继续组织反击，把球转移到左路，七号阿布利斯这场比赛出现在球队的先发阵容当中，并没有着急沿边路向前推进，没有太好的机会，先选择回给了后防线。阿布利斯南非队呢，相较于首场比赛，在球队的先发阵型方面也进行了调整。首场比赛是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这场比赛呢变阵成为四后卫。希克先交给身后的队友，中场拼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8号达里达这场比赛坐镇中场，39岁的多利汉考克彭索，他与自己的丈夫克里斯彭索都是 MLS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裁判员。而这球确实犯规了，没有碰到皮球，直接绊倒了达里达。前场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调到后点，找曹法尔，把球端到门前。今天南非队在角球、定位球的防守过程当中，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相当注意。包括当捷克队拿下低落点之后，对二点球的控制也相当的注意。曹法尔角球开起来，低落点威廉姆斯没有打远，这下想要直接凌空二踢脚抽射，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打上。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在捷克队这边是排出53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科瓦日，后防线上三中卫包括7号队长克雷伊奇、3号赫莱什以及4号赫拉纳奇，左边一位24号索伊卡，右边一位5号曹法尔。三中场包括12号切尔夫、8号达里达以及18号萨迪莱克。进攻线上两名前锋9号赫鲁热克以及10号希克。到三角的回传，往前一分有机会，左脚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第6分钟。捷克队取得领先，18号萨迪莱克帮助捷克队进球。在今天捷克队老帅库贝克进行变阵之后，确实在进攻端收割到了非常好。

前场有些形单影只，但这场比赛弗洛热克开场之后状态很好，进入比赛状态很快，多次前场拿球之后创造威胁。这次拿球之后的倒三角回传，这条线路正好穿越了南非队的防线，这条线路选择的非常好，正好是穿越南非队的多名防守球员。再来看一下这个倒三角的回传角度很大，向前顺的这一脚也很漂亮，十八号萨迪莱克的终结完成的非常精彩。萨迪莱克今年27岁，目前在捷克甲级联赛布拉格斯拉维亚队效力，中场的左脚将，被他送上助攻的是24号索伊卡，索伊卡这个球往前一顺，顺得非常漂亮。捷克队这场比赛的开局如第一场面对韩国队一样非常的顺利，但看看能否将胜利的优势保持住。第一场面对韩国队的比赛当中，捷克队也是先进球，但是被韩国队扳平，之后捷克队越位进球被吹无效，韩国队再进一球，最终反超比分，逆转获得胜利。扎法尔，南非队中场完成拦截，杰林亚当斯再把球分到右边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这个球想要来一个假动作，结果自己脚底下没带稳。南非队呢，今天是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朗文威廉斯，双中卫组合14号姆博卡奇搭档21号奥孔，左边后卫6号莫迪巴，右边后卫20号穆达乌，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了23号杰登亚当斯、5号姆巴塔以及4号莫库纳，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5号雷纳斯，两个边路左路的是7号阿波利斯，右路12号马赛科，这是今天南非队的先发阵容。再往前顺，这个球没有越位，曹法尔这场皮球之后的传中球落点不错，哎呦，这下在中路一顶太关键了。这边助理裁判还是举旗，示意前插的曹法尔应该接球的时候有越位的嫌疑。再来看一下，哦，这球确实越位了。南非队20号穆达乌，这次头球解围相当的关键，虽然对方越位在先，但是如果他不顶这一头的话，身后的捷克队的球员就能够把球打进了。开场之后，捷克队这边的进攻端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老帅库贝克今天对于先发中做出5个人员调整之后，开场的效果立竿见影。南非队呢，在首场小组赛当中，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墨西哥城的阿斯台克球场，球队是0-2输给了东道主墨西哥。这场比赛呢，南非队的13号西索尔和11号兹瓦内先后吃到红牌被罚下。这场比赛南非队最终是以9人完成了比赛。左边路有机会，想往禁区内传非常困难。斜45度想要传个地面传球，渗透进去非常困难。
老帅布罗斯，他从2021年的5月5号开始执掌球队的教鞭，已经超过5年的时间。哎，两名南非队的球员绊在了一起，齐克回撤的接应，这下被勾脚了。双方都比较擅长身体对抗，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主裁判多利彭索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啊，他需要很好的控制场上的执法尺度，同时让双方的这个动作有所控制。都是前场的任意球，虽然位置非常远，但捷克队几个高点已经埋伏在了后点。后点克雷奇，第一点二点拿下来，再传中，哎呦，这球滑门而过。布罗斯呢，在他，哎，先来看一下南非队的快速反击，科瓦日出来，非常冷静的把球分给了弗莱什。达利达，希克，这段时间希克回撤接应的非常深。南非队由于球员的个人能力，特别是中后场球员的持球推进能力相对一般，所以这场比赛看到门将威廉斯多次从后场直接长传球到找前场的队友。威廉斯这个脚下长传球传的还挺准的。找内部的空间，没有传过去。其实对于捷克队来说呢，在罗西基内德维德时代之后啊，球队的中场一直缺少特别出色持球能力很强的球员，所以这场比赛呢，老帅库贝克也不得不重用老将达里达。又是通过门将直接长传球找到锋线的队友，斜传转移，右路被限制的也只能背身拿球往回传。

南非队的门将朗文威廉斯是球队进攻发起最重要的一环。还是通过后场的传承球直接找锋线，这个赛季在德甲联赛霍芬海姆

队效力，受到多次伤病的困扰，先是因为足舟骨的骨折伤缺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归之后呢又因为小腿的受伤缺阵很长时间，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的先发场次还没有上双，只是个位数机会，头球低点没有抢到，

南非队非常耐心的转移，球权残名是给到了捷克队。南非队的机会，禁区内背身拿球，捷克队的反击。希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速度现在越来越不是他的优势了。

南非队的中场啊，明显看到在中圈弧附近这个位置比较空，三中场当中的三名球员对于自己拿球都不够自信，所以都不太敢来进行接应。而且捷克队呢，今天在中场的这几名球员也能够完全对上点儿。捷克队防守过程当中532的体系正好在中场也有三名球员，大范围的斜传转移，曹法尔把球拦截下来，找到西科，再回给曹法尔，西科没有找到球在哪儿，这下抬脚过高了，霍罗热克的犯规。

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呢，双方的接触还算比较轻微。那菲利的四号莫库纳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在身后有犯规动作，四号赫拉纳奇。丹菲队的锋线十五号雷纳斯，他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挺强的，虽然身材不高，不到1.8米的身高，但身体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下盘很稳。捷克队今天在中场断球之后，手转攻过程当中向前传球的成功率比较低。也看出了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捷克队随着世界足坛的发展，我们看到英格兰队、法国队现在他们的整个技术非常出色，从门将到后防线到中场到锋线，每名球员的脚下技术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而相对而言呢，捷克队这个技术能力就比较粗糙一些，特别是在欧洲球队当中。

前场断球，西克左边路已经被对方封死，等待队友的支援。入到阵地战当中，克雷伊奇南非队全线回收，背部的前插，球没出底线，但也没有办法拿到球权。这个对前场的压迫，陈铭还是吹了犯规。今天主裁判多利汉考克彭索这个哨还是比较紧的啊。横向盘带给左路，左边路直接起球，这个二点球顶的方向很关键。捷克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捷克斯洛伐克时期，他们曾经1934和1962年世界杯都闯入到决赛当中，但两次呢都屈居亚军。而南非队呢，此前的三次世界杯之旅都没有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在首轮都失利的情况之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取得三分很关键。这场比赛拿三分，不管最后一轮的情况如何，都有机会最起码争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陈铭给有力，曹法尔还是选择想要从边路发展。彭索补了一张黄牌给到南非队的四号莫库纳，好，看到莫库纳呢连续两场比赛吃黄牌，他将因为这张黄牌呢下场比赛停赛。

上半场比赛前半段双方还有一些快速的攻防回合，但在捷克队防守之后进球之后，球队就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了，而南非队呢又不具备特别强的攻坚战能力，所以整个比赛的节奏进行的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南非队后场传球出现失误，捷克队断球，弗洛热克分给队友，前插的稍微慢了一点，赫罗热克今天在前场的状态非常好，这球线路给的稍微直了一点，霍莱什从中后卫的位置上前插到了禁区里，

捷克队呢在前场也是围而不抢，他们只是在前场组织起第一道防线，抢得并不凶。

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南非队的球员呢越位位置回接。23号杰登亚当斯

保罗·若克。这次南非队的球员并没有犯规，左边路速度能不能冲起来？哎呀，这个球一直带不顺啊，还好往中路走，直塞，右路有机会，门将出来，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被捷克队封堵了，最终南非队要到一个角球。这是开场到目前为止南非队第二次比较有威胁的攻势，之前也是在右路打穿了前点克雷伊奇的防守，但是跟进没有完成射门，这次右边路又形成了突破，但倒三角的传球线路没有找到队友。从裁判员视角的摄像机来看一下，捷克队禁区内的防守人员非常的充足，右路再起，捷克队反击，达里达，克罗热克面对防守球员啊，没有选择自己强突，还是对于自己的速度不够自信啊。如果速度够快的球员，刚才面对那样的局面会直接把球趟出去之后跟对方拼速度。

咱们队员在场上的无球跑动相对比较少，所以双方基本上都站定着在踢。当然对于捷克队来说，在取得领先之后呢，哎，看一下这下横传差点出现失误，捷克队突然的前场压迫，还是给南非队的后防线带来了压力。之前门将朗文威廉斯啊几次长传球发动进攻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之后的向前进攻的发起方式改变了，朗文亚当斯没再通过长传球发动进攻，反而让南非队的进攻受挫。曹凡尔大力界外球又来了，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低落点被南非队控制住。齐克今天的位置退得非常靠后啊！哎，这下背身接应的过程当中，南非队球员防守动作过大，齐克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南非队五号姆巴塔吃到一张黄牌，主要原因在于呢，他第一时间把裁判给围住了。根据本届世界杯的执法精神呢，只有队长能够上来跟裁判员进行沟通。姆巴塔的这个犯规动作不至于为他招致一张黄牌，是之后的。

行为呢显得有些激进。克罗热克在两步点儿，看这个球最终会由谁来处罚。已经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克罗热克直接打门，这球想要打一个电梯球的效果，没有出现急速下坠。内德维德，在他身边的是法国足球名宿希尔维斯特。内德维德呢，现在他的官方职务是捷克国家队以及 U21 队的 General Manager， 翻译过来就是总经理。他负责这两支队伍的管理工作。

快速转移，这次转移的速度不错，需要更多的无球跑动啊。传后点，头球摆渡，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后点接应的球员越位。本场比赛的第二助理裁判来自美国的女性裁判员马约，

转移都不错啊，就是在比赛运行过程当中呢，无球跑动还是太少了，南非队需要打出更多的这种传切配合。左边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寻求突破，把球传进来，角球。捷克队三中卫五后卫的防线本来人数就多，所以在对于对方传球线路封堵这个环节上做得非常好。早反尔直接把对方的战术角球给断下来了。达利达，达利达呢，今天的出场年龄是35岁零313天，他是代表捷克以及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出战世界杯最年长的球员，创造了纪录。球队确实中场没有年轻的球员啊可以可堪大任，所以老将达利达只能是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先发出战，回传球出现失误。回传一下外围，直接打远射，还是没压住。后上跟进的四号莫库纳，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本届世界杯比赛呢，由于

有多种对于场上拖延比赛时间行为的约束，包括出现受伤下场必须要在场下待够一分钟才能够重回场上，有医疗介入也要在场下待够一分钟，所以保证了比赛的流畅性。伤停补时的时间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的长。射门球，一次成功的个人防守。这次世界杯的新规呢，还有比如说在换人过程当中被换下的球员必须10秒之内离场，还有就是5秒钟之内必须要恢复比赛，包括界外球、球门球必须要在5秒之内发出都保证了比赛的流畅性。每次世界大赛特别是世界杯都是裁判新规则的试验场，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相信接下来会普及到各个联赛当中。

0: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还有一分半钟，还是门将直接发动长传。这种进攻组织方式有点像美式橄榄球比赛四分卫。这次球传的不够准确，蔡明想上之后马上比出手势，五秒钟之内呢球门球必须要开出。上半场结束之前，看南非队这波进攻能不能组织出一些威胁，内切之后分远端再传中，门将的控制区域出现脱手，转身打门没封堵。库瓦日这次脱手不太应该，捷克队这边有反击的机会，赫罗洛克球停得很漂亮，自己带球向前推，过不了最后一道防线。最终是一个球门球。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托里汉考克彭索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捷克队凭借开场六分钟萨迪莱克的进球暂时取得1-0的领先。我们通过慢镜头再回看一下上场结束之前科瓦日这次脱手啊，正好让南非队获得了机会，还好他的队友帮他完成了舍身堵枪眼的封堵。最终半场结束，捷克队暂时1-0领先南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亚特兰大体育场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虽然倒计时结束啊，但是由于下面响哨之前呢，西克已经过了半场，所以这个球要重新开。好了，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捷克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黄色上衣，绿色短裤的是南非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南非队下半场比赛的这个会。

人调整的是哈默福肯上来之后，是中场的一个对位调整，但是默福肯呢，他的进攻属性要比23号杰登亚当斯要更好一些。

从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来看，啊，南非队这边57%的控球率占据优势，两支球队呢都完成了五脚射门。一漏，再把球传到中路，卡里达有机会，右脚打门被封堵，调整这一下有点慢了。外围成功反抢，裁判没有吹犯规，外围的远射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角球。达里达这球停在了身后，所以衔接射门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被南非队完成了封堵。随后外围的这脚打门打得还是不错的，有一定质量，来自于12号切里夫的射门，切尔夫的射门。切尔夫目前是在国内联赛比尔森胜利效力。又是定位球，角球的机会开进来，低落点头球攻门，希克争到，但是这球顶得太正了，力量不错，但线路太正了，正中威廉斯的下怀，

捷克队呢，此前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只有一次面对非洲球队的经历，那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当时他们0-2输给了加纳。而这场比赛呢，是南非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第六次对阵欧洲球队，此前他们的战绩是2胜1平2负。那么上一次对阵欧洲球队呢，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小组赛，当时2-1爆冷击败了法国队。给身后南非队的机会，选择了斜线往回倒三角传。今天南非队主要的突破口还是在于右路，右边路12号马赛科、20号穆达乌都在右路活动，而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10号莫夫肯也是在右边路活动。再来看一下之前捷克队这次角球，希克的头球攻门顶得太正了，战术角球开出，右脚再起，点球点附近，捷克队解围出来，大卫又要打远射，太远了，很难形成威胁。但是球队今天在传接球方面呢都不够流畅，快速通过中场，漂亮的过渡。哎呀，可惜啊，这球是想给队友传脚下，但是队友已经启动了。前场成功的反抢，右路有2名球员，还是要给身后。哎呦，这下抢得很凶啊！穆达乌，他是一位助攻能力非常强的边后卫，这次跟捷克队的防守球员两个人脚绊在了一起。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还是选择传身后，这个球肯定不犯规，因为很明显在回防过程当中，18号萨迪莱克他处在了更有利的位置上，已经提前把内线卡住了。

木兰屋奋力争抢的过程当中啊，哦呦，这个自己左脚的脚踝被对方倒地的时候压了一下。捷克队这边替补登场的15号舒尔茨目前在里昂队效力，他是捷克队本届世界杯被寄予厚望的球员，他也是目前捷克队当中比较少有中场球员当中啊技术比较细腻的。前场断球，萨德莱克给到希克，捷克队的反击，克雷奇他的回追速度是非常快的，舒尔茨，萨迪莱克，下半场比赛南非队的中场站位呢更加趋近4231，替补登场的10号莫夫肯他就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甚至已经有点像一个二前锋。哎，这边在无球状态之下呢双方有身体接触，多里汉考克彭索想上，切尔夫被放倒在地，就吹的南非球员犯规。

作为本届世界杯首位登场作为主裁判的女性裁判员多利汉考克彭索呢，今天上场比赛吹罚相对哨比较紧，这也体现了他自身还是有些紧张。下半场比赛在双方身体对抗过程当中，有意识稍微放宽了一些尺度，

0: 回做一下，舒尔茨再分边，扣到内线，再往里塞，舒尔茨机会，再扣再传，大门。 角球，好，最终是给了球门球。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之间的配合。20号泽勒尼给舒尔茨送出直塞球。今天这场比赛呢，魁北克在先发阵容做了5个人员调整。
1: 随后替补上来的两名球员作用也比较明显，中场的控制力明显在增加，这就说明老帅对于球队这场比赛的整体部署、赛前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而且执行的效果也相当好。两飞队直接打远射，效果不佳。南非队今天禁区外的射门着实不少，但真正形成威胁的并不多。南非队球员呢，远射喜欢抡大腿来打，往往这样的射门呢，对于球的控制相对会弱一些。

捷克队完成十脚射门三脚中目标，南非队也完成八脚射门，但是没有一脚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

好的，漂亮的摆脱，再分右路，这球有一点越位的嫌疑。布雷伊奇，哎，啊，这次三名还是给了越位。延迟举旗，所谓延迟举旗呢，就是在视频助理裁判参与到比赛执法过程当中之后，场上执裁的助理裁判呢，要等对方有可能的越位进攻完成之后再来进行举旗。这样的话，如果出现误判，视频助理裁判员是可以介入到判罚当中。如果当时就举旗，直接终止对方的这次进攻的话，视频助理裁判也没有用武之地。这也是为了让比赛更加的公正公平。克罗热克刚才有个变速，希克也想抢身前，两个人都没有抢到。下半场比赛对于南非队来说，相对上半场比赛做得更好的是他们的破线传球尝试更多，而且前场的无球跑动也更多了。结果队对于对方的重点人的盯防非常到位。克雷伊奇，他是球队后场主要的进攻发起点。克罗热克，下半场比赛不像上半场那么的活跃。哎呀，这脚球给的力量太轻了。克罗热克好像不小心踩到了穆达乌，他并非是故意踩踏。是想要躲也没躲开，确实躲不开了。身体的惯性让克罗热克呢，只能是往前走，这并非是一次故意的踩踏。哇，已经看到穆达乌的球袜都被鞋钉给刮破了。场边看到老帅库贝克准备再做两个人员调整。

场边应该是有换人，但是捷克队这边好像在换人，这个场边裁判员换人牌是打的出现一些问题。这是南非队完成换人，十五号雷纳斯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七号马格帕，目前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的锋线球员，身高达到1.88米的高中锋。捷克队这边呢，准备换上绍切克和普罗沃德。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打先发。根据换人规则的要求呢，运动员必须要在10秒之内，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10秒之内，从离自己最近的端线下场。捷克队换下场的是18号进球功臣萨迪莱克以及9号赫鲁热克。大力界外球又要来了，绍切克正好刚刚替补登场，来一下曹范尔，这个球掷的质量怎么样？掷进来之后头球，低点还是被捷克队争到了，又是克雷伊奇争到第一落点。这次身体对抗裁判员并没有吹，捷克队阵型不变，还是防守落位5-3-2，之前的换人全部是对位调整。漂亮的一瞬，再给线路给的太斜了，队友已经跑直线了。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体育场来进行，这里是 NFL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亚特兰大猎鹰队以及 MLS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亚特兰大联队的主场。本届世界杯呢，这里将会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32强淘汰赛、1场16强淘汰赛以及1场半决赛的对决。这座球场呢是本届世界杯16座球场当中4座拥有可伸缩屋顶的多功能体育场之一，可以实现室内恒温。目前我们的体感温度非常的舒适，不穿外套的话，甚至感觉会有些凉飕飕的。感觉体感温度应该是在24摄氏度以下，所以球员们在场上比赛相当的舒适。之前呢，这座球场也是永久性的人造草坪，但世界杯比赛的要求必须要是天然草。先来看一下南非队的攻势，边路1-1的机会，今天这样的场面并不多。禁区内，还是走外线传进来。最后连续2点被捷克队完成解围。希克尝试发动反击，舒尔茨速度追不上了。国际足联呢，在国际足联专家组的指导之下，美国的田纳西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共同为本届世界杯赛事之前8个人造草坪的球场进行了天然草皮的移植。机会在后退过程当中很艰难地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如果这次算射门的话，那么南非队的17号马格帕完成了本场比赛南非队到目前为止

止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少切克上来之后呢，捷克队在中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提升。这球能够顶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展现了自己很出色的腰腹力量。没有吹犯规，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下半场比赛呢，感觉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多利汉考克彭索明显放宽了双方身体对抗的尺度。漂亮的转身，这下肯定犯规了，雷奇还要因为这次犯规吃黄牌。

南非队获得了进攻方向前场右路的任意球机会。还是战术任意球，大维的远射效果不佳。南非队今天的角球和任意球主要都是打战术。好像是比赛用球出现了一些问题，重新换了一个皮球。很明显穆达乌呢踩球发现这球已经漏气了。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比分仍然是捷克队暂时1-0领先，进球发生在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5分07秒。

场比赛在亚特兰大体育场涌入67442名观众，这个球场呢总容纳人数是68239人，基本上也达到了95%的上座率。捷克队这边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了替补登场的是球队的二号达维德·齐马，球队的中后卫，换下中场的是二号谢尔夫。南非队认为这次进攻有利啊，咱们不应吹停。要吹停的话也没有出牌，这让南非队感觉非常不解。内部有机会，哎呀，可惜这球第一下没停到，但还是通过自己的速度积极的拼抢拼出来一个角球。最终是改判为球门球。

南非队的七号阿布里斯啊，能力确实非常强，他是南非队前场能力最强的球员，有速度，有一定的脚下技术。这球确实是弹在阿布里斯的迎面骨，最终触的底线，他们的判罚是准确的。南非队非常积极的反抢，还是在右路，

比赛时间进入到最后十分钟，南非队现在大兵压境，捷克队的防线啊能不能顶得住？防守其实一直是捷克队的立队之本啊。南非队需要在高大的捷克防线面前争取通过无球跑动、内部的斜插创造机会。这边路一对一突然内切，左脚起脚射门，点球。这裁判多利汉考克彭索第一时间就判罚点球，他应该在旁边看得比较清楚，这脚射门好像打在了舒尔茨的手臂上。这就是南非队等待的机会。当然视频助理裁判组会对于裁判员的判罚再进行确认。十二号马赛克，这场比赛此前一直不声不响啊，但这次却为球队创造了机会。这球舒尔茨的手臂其实是紧贴着他的身体，哦，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他的左臂阻挡了皮球，左臂这下不挡的话应该会形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裁判员的这次判罚是准确的。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南非队四号莫库纳站上点球点，

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南非队的中场大将斯汉莫库纳通过点球帮助球队扳平比分，这是南非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

南非队虽然在他们小组赛第一轮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创造了球队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最低的射门数只有3次，最低的期望进球数

数只有0.07，以及最低的对方禁区内触球次数。但是这场比赛我们还是看到了南非队对于进球的渴望，对于胜利的渴望，确实比第一场比赛踢得

那把创造点球的功臣十二号马赛克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5号塞贝莱贝莱，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的边后卫。根据赛程的安排呢，捷克队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城，面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呢最后一场比赛也将回到墨西哥，在蒙特雷迎战韩国队。捷克队之前把太多的体能和精力啊放在防守上，所以最后需要他们攻出来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了。特别是希克，感觉现在希克已经是在接近体能透支的状态下进行比赛。曹法尔攻上来回做一下绍切克，再往里塞，没塞进去，射门球。

这次防守非常的聪明，十四号姆博卡奇。舒尔茨，前场捷克队只有希克一个人，舒尔茨前插，希克在远端接应，看舒尔茨把球带到禁区内传进来，希克没有形成射门，外围克雷奇的断球，直接打门，克罗沃德的射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

现场的捷克球迷非常的紧张，他们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东道主啊，捷克队将会非常难踢。小组赛前两轮面对韩国队和南非队，如果捷克队没有办法取得任何一场胜利的话，那确实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而南非队这边不停地在进攻端给捷克队制造着压力。

上田捕食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看上去南非队似乎是更渴望胜利的那一方。漂亮的停球转身，把球带进来，左脚打门，相当精彩的个人能力展现。十七号马格帕面对对方两个人的防守，强行转身完成摆脱射门，这个身体素质确实太出色了。还是塞身后没有塞过去，曹法尔，希克确实挺。

消耗太大了。穆达乌加速给到禁区内的队友再回传一下，后过来左脚有机会打门，哎呦，这脚射门最终被捷克队的中后卫二号齐马挡出了底线。南非队这段时间攻势非常猛，最后这脚射门没有吃准部位啊，还是有些可惜的，仍然是战术角球。其实今天南非队这个战术角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还不如直接起，这时候再起到后点。要射门了，少切克完成封堵，全场比赛最后一攻的机会，威廉斯的长传，二点的争抢被捷克队控制下来。这个时候主裁判汉考克彭索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赛事当中，捷克队和南非队1-1握手言和。这个结果对于两支力争出线的球队来说相当不理想，捷克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只能去墨西哥城来面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争取从墨西哥身上拿三分。而对于南非队来说，最后一场他们将会回到墨西哥，在蒙特雷面对韩国队。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英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踏上身穿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这是瑞士队，而波黑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
1: 啊，刚才波黑队开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开球，啊，这是同伴一坐之后挑起来，往前长传中。

0: 啊，因为波黑队的他的平均身高啊，其实来讲是跟挪威队并列的是本届世界杯最高的球队，所以这个开球方式我觉得跟这身高有关系。
1: 是的，而且他们整体在开球之后阵型的前压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
0: 嗯，
1: 想要抢比较好的一个开局。一上来先是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准备主罚的是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掉到远端，制造了一个角球。
0: 对，瑞士的防守队员不敢怠慢。
1: 魏德莫，这是今天瑞士队在首发防线上的一个调整，当然他的经验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美因茨队的队长。当然这是他这一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一次亮相，因为第一轮的比赛也没有获得替补登场的机会，状态还是需要调整。当时看一看波黑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先被解围出来了。波黑队开场之后的进攻连续形成了向禁区之内的输送。转换过程当中犯规了，
0: 对，这是应该是有点战术犯规
1: 啊。裁判过来先是口头警告，因为这个比赛刚开始啊，所以口头警告，没有直接向卡蒂奇出示黄牌。今天他是应该注意的啊。刚才我们说波黑队在第一轮的比赛里边有3个人都吃到了黄牌，他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累计2张黄牌的话，那么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他是上不了场的。
0: 瑞士队把球这个后卫后腰做的时候有点高，
1: 这个小组当中的整体形势刚刚我们也做了介绍。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4支球队全部都是一个积分，而且呢第一轮的2场比赛都是以1-1来结束的，无论是进球还是净胜球4支球队都是一样，所以最后是通过比拼公平竞赛积分来确定第一轮之后的小组排名。瑞士队暂时第一，波黑队暂时第三。
0: 这次录一个插上啊，球力度有点大。其实这么说呀，思晨，我觉得就是第二轮其实是这个小组的各个球队应该发力的时候。
1: 对，这非常的关键。好的，
0: 好球，
1: 主传阿坎吉过来先卡住了位置，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来自欧洲，但是在此之前呢只有过一次交战记录，而且是发生在10年之前的友谊赛，当时波黑队是2-0击败了瑞士队。哲科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有进球。但是在过去这个1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啊，瑞士队很明显是拥有了更多的大赛经验，而且他们的主力框架也相对比较的稳定。在过去的一届世界杯和一届欧洲杯当中，这些球员可以说在主教练亚金的带领之下，闯入到赛事的淘汰赛，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
0: 好，这是出现了越位。瑞士队的其实10号球员扎卡，就是大家应该关注一下，这是应该是瑞士队的核心球员。
1: 这个球是第一下啊，恩波洛出来接应的时候是越位的位置回接。那波黑队呢这一次是队史第二次参加到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比赛，第一次呢是在2014年，当时的阵容当中到现在只有哲科和左后卫克拉西纳茨参加了那一届比赛，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对波黑队的球员来说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刚刚赛前啊，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现场波黑队球迷的热情。
0: 没错。
1: 尤其是在介绍球队首发和首发之后现场大合唱的环节，波黑队这个声势很明显啊，要比瑞士队要更胜一筹。
0: 好像看台上坐着的波黑球迷人数略微多一些，啊，今天在那个酒店里，然后吃早饭啊，很多的都是波黑球迷。
1: 是的。所以是第二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球迷们自然也是相当的兴奋啊，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
0: 啊，这是
1: 前场翻墙，
0: 前场翻墙，左路出现机会，瑞士队，
1: 里德，扎卡，还是分回到左路，洛德里格斯，

0: 里德，球持续在卫士队的左路活动，洛伊勒，洛德里格斯，哦，这个解围踢出自己底线了，
1: 这个，出现点失误啊，踢呲了。
0: 两个人之间相互有一点干扰啊，这是两个中后卫之间。卡蒂奇这个解围动作有点晃到了身后的穆哈雷莫维奇，
1: 嗯，
0: 好在不是直接奔向球门的方向。瑞士队的角球，角球，
1: 对，前点可能是找五号阿坎吉啊。
0: 这次改了战术，角球给到禁区之前，罗德里格斯后点，这球其实在一点位置波黑队争顶的时候是冒了，手上有动作，裁判吹了犯规。开场之后瑞士队左路打得很活跃啊，
1: 对，
0: 又是直传找到恩多耶，到了禁区里
1: 到三角啊，但是那个被防守点破坏，
0: 外围还是瑞士队继续控制。埃尔维迪，扎卡远射
1: 直接射门了，但是打在后卫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变向。
0: 开场之后，瑞士队可以说是主导着进攻的主动权，
1: 嗯，
0: 球权也绝大多数时间在他们的脚下。扎卡绝对是外围的一门重炮啊！
1: 对，
0: 今天看看能不能帮助瑞士队轰开对方的城墙。上个赛季呢，扎卡是重新回到了英超联赛啊，加盟了升班马桑德兰，但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来看，不是回去养老的。整体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
1: 对，也是桑德兰呢是相当出色的一个引援啊，在这一个赛季呢也被评为是引援是排在第二名，是非常成功的。
0: 看一看波黑队防下来角球之后有没有转换，
1: 嗯，
0: 瑞士队就地的限制还是很到位的
1: 啊，对，这就地反抢，
0: 好的，中场完成转身了，手球了。葡萄牙的主裁判皮涅罗，自己主裁的第一场世界杯比赛。瑞士队还是通过走路来组织，
1: 漂亮，摆脱过来看这机会。
0: 泽科
1: 啊，泽科身体还是好啊。
0: 对，建立进攻很快，这球基本上很快就能到对方三区里，
1: 但是主攻呢还是左路，
0: 对，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1: 嗯，
0: 还是直传从内部打进来了，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
1: 啊，
0: 打在边网上，
1: 这个，打在侧网上了，但是我们能感觉到这个这段时间波黑的这个后防线其实挺吃紧的，啊，尤其是后腰跟后卫之间这段距离，
0: 那这个球是很明显的在内部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地带，让恩多耶很轻松地把球领到禁区里。
1: 对，这瑞士队开场到现在啊，这十一号恩多耶的特别活跃。
0: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瑞士队这边守门员还是一号科贝尔，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四号阿尔维迪搭配着五号阿坎吉，两个边后卫是三号威德莫和十三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在中场的位置十号扎卡、二十号埃比舍尔以及八号弗洛伊勒，攻击线上的中锋是七号恩波洛，两个边路分别是十一号恩多耶和二十二号里德。今天他们的首发和第一轮比赛相比是有两个变化，首先是边后卫威德莫，另外就是攻击线上的二十二号里德。好球，长传，
1: 这球应该是有越位吧？这球，随后裁判在举旗，
0: 对。
1: 啊，

0: 从我上在转播席看呢，这球是越位了很大一块，也是。
1: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啊，定格的瞬间来看，好像
0: 也是毫厘之间。
1: 对，毫厘之间啊。
0: 对，但是在我的角度看着，好像他越位多一点，但是从那个画面上那个。那线上看其实也毫厘之间。
1: 巴巴雷茨在场边肯定是比较着急的，因为开场这段时间波黑队防线很吃紧啊，不管是中场的中路还是在防线上，好像球员之间相互的呼应和协同保护不太够。
0: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十一分钟啊，要从场上攻势来讲，我觉得还是瑞士队占些优势。
1: 现在来看一下波黑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一号是守门员瓦西利，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十八号卡蒂奇，还有四号穆哈雷莫维奇，两边后卫是七号德迪奇和五号克拉西纳茨，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六号塔西罗维奇和十九号阿拉伊贝格维奇，两个边路是十四号舒尼奇和十五号梅米奇，攻击线上是十号德米罗维奇，还有十一号场上队长哲科。
0: 球还是给恩多耶，
1: 加卡，罗伊勒，加卡把球转移到左路。
0: 啊，这是找同伴配合，
1: 还是在内部？
0: 内部
1: 直传到了禁区里，传中前点，
0: 好球！
1: 没有打上。
0: 恩多耶这下漏过去了，他想用后脚跟啊直接射门，但是这个动作难度系数比较大。
1: 对，因为球速很快，两个人之间距离也不算特别远。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领球之后李德的前插，好，给到前点位置，恩多耶这个脚后跟如果打上的话将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0: 没错，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就是差一点。
1: 但是现在波黑队的右路防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0: 确实是，我觉得是巴布雷斯现在来讲已经是有点冒汗了。
1: 因为今天从波黑队的首发调整来看，都是集中在中场和前场，
0: 是的，
1: 整条防线它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作战状态。
0: 今天呢是泽科首发，所以作为四十岁的泽科来讲，我觉得今天对他来讲也是意义不一样。
1: 这是、
0: 哎，这下有点，但是哎犯吹了，
1: 对，
0: 裁判吹犯规了，
1: 手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吹人动作。
0: 瑞士队的七号恩波洛应该还是这个球队的支点。
1: 上个赛季是转会去到了法甲联赛的雷恩队，联赛三十一场八球。
0: 他应该也是参加了第四届世界杯了
1: 吧？第三届。
0: 第三届啊。
1: 老爷、
0: 这球没人防守啊！
1: 对，这个球怎么能让他这么轻松的带到禁区附近？一点被顶出来，
0: 继续围墙加强，
1: 这颗回做，这球第二、
0: 啊、这球不错，
1: 速度非常快，梅米奇在右边路抬头在观察，哲科在中间，但这个传中球啊直接飞出底线了，太可惜了。
0: 对，他刚才趟这下的速度啊显示出来了啊，但是呢这个传中确实是传太深了。
1: 再来看一下，就这一步，
0: 对，这下快，
1: 直接把罗德里格斯给吃过去了。但是他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冲刺上面，最后传中这一脚是没把握好。
0: 对，其实这时候的，后点的队员已经到位了。
1: 亚金，这是瑞士队的主教练，今年五十二岁。之前我们介绍他，其实作为球员就作为瑞士国脚啊，参加过2004年的欧洲杯。而且他从2021年开始啊，就上任成为了瑞士队的主教练，到现在为止打了60场比赛，胜率在42%。

刚刚是恩多耶

0: 中场的三名球员现在都回来接，扎卡和弗洛伊勒被限制，现在埃比舍尔拿球纵向推进。今天感觉中场啊，波菲好像少一个点来限制对方这三个中场，好像只能最多同时掐住两个，总有一个人不会被中场盯住，这个应该是巴巴雷茨要解决的问题。
1: 对，我们从场面来看呢，就是瑞士队的打得有章法，而且三条线互相之间距离非常紧凑。
0: 对，在进攻的时候，瑞士队的两个边后卫都基本提到锋线位置，形成一个二三五。
1: 扎卡相当活跃。
0: 是的，扎卡
1: 漂亮，
0: 找到恩博洛，
1: 分到右路，
0: 韦德莫传中到后点，力量大了一些。弗洛伊勒，
1: 远射，这下还真是很有危险。
0: 瑞士队中场全是重炮手，每个人在外边都可以远射，所以就是刚才说的，波黑队如果中场的中路限制不住对手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大炮就开始轰城墙了。洛伊勒，
1: 其实瑞士队呢进攻呢就三个人，比较有突出点的就是十号，这个扎卡，然后呢是左路的十一号恩多耶，还有中路的七号恩波洛。
0: 扎卡这个球传到恩波洛身后了，恩波洛想要伸前，但是扎卡传到了他行进方向的反侧。
1: 对，进攻就是以这三人为主。
0: 断掉了，球又断了，交给恩博洛。
1: 恩博洛看这个，哎呀，这下让的太多了。
0: 对，
1: 其实脚领一下更好。
0: 那刚才这个位置直接在对方两个中后卫中间，所以他觉得自己可能一领就是面向球门的方向。看一看波黑队的进攻，在左路，梅米奇。
1: 啊，这瑞士队的防线退得非常快。
0: 对。还是梅米奇，两个人过来防守夹击，梅米奇内切，舒尼奇，阿拉伊贝格维奇，这传中没有太大威胁。
1: 对，传了个第五球，这下人家是犯规了。恩多洛这身体啊，
0: 对，
1: 还是可以的。
0: 克拉西纳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种身体，我怎么可能一碰他就飞出那么远去呢？
1: 对，多少有点夸张，多少有点夸张。
0: 但是刚刚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向外推搡的动作，而且本身克拉西纳茨也是属于这种，
1: 身体好，
0: 很强壮的这种。这一次补水时间回来之后，感觉波黑队场上比较明显的专门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对中场这三个人，扎卡、艾比舍尔和弗洛伊勒，现在感觉波黑队在场上有专人来限制他们了。
1: 对，
0: 不让他们那么轻松的在中场中路能够接到球了。
1: 我们说他开始右路的吃紧啊，在于中场让瑞士队出球太快，
0: 对，没有给瑞士队中场带来任何的压力。但是现在很明显啊，基本上这三个人每个人附近都有一个白色的身影。
1: 对，这是加强中场上的防守了。瑞士队的很明显的一个是4-1-4-1的一个站位。
0: 前场又断了，还是推犯规了。巴巴雷茨双臂平举，双手平摊，跟裁判说这个怎么不早点吹呢？
1: 这也过去是德甲大中锋了。

0: 队在高位进行压迫的时候啊，波黑队向前的输球其实他们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基本上只能是通过后场开大脚把球先开到中线或者是对方半场附近再来找机会，那这样的话成功率相对比较低。
1: 这球卸得不错，这个明显感觉到补水之后啊，波黑队啊在中场这个防守
0: 对
1: 贴得更紧了。现在要是传给泽科的球啊，还真是只能往身上传了啊，这有时候这个老将的这体能也要考虑到。
0: 嗯，看到辛纳茨，泽科转身了，没有人过来限制他，泽科在观察，先分到左侧，梅米奇，
1: 好球，
0: 贝克维奇交给泽科，
1: 这球
0: 距离
1: 漂亮，后点
0: 传到后点，
1: 哎呦，这球没有打上。这球是想停，没有想直接射哈。
0: 在传中，科贝尔把球拿到了。裁判示意，虽然有犯规啊，但是因为球权没丢，比赛就继续。
1: 这个泽科这下一扣，一传后点，这两下看出功夫，
0: 真是艺术。前庭信步，感觉他也没多快，站在原地，
1: 对，
0: 那就把对方给摆脱了。
1: 没丢，
0: 李德

0: 根了。
1: 对，退得挺深的感觉。
0: 对，艾比舍尔。
1: 我们现在从画面上来看，这个瑞士队的后防线已经都压过了快到四分之三场地了。
0: 对，阿坎吉。喂，
1: 哎，这下
0: 差点出问题。嗯，
1: 重心后仰了。
0: 瑞德莫，
1: 好球！
0: 这个球被对方提前预判出来。
1: 对，这个预判起来很重要。这下
0: 梅米奇。
1: 这下上墙还真是挺快的，很聪明啊！德米罗维奇这下看着是慢慢悠悠，但是上去那两下还真快。
0: 艾尔维迪，扎卡，
1: 林德约，
0: 突然提速，
1: 这是这绝对是左路爆点。
0: 对。突然启动这一下真是太快了，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变向，直接就把对方摆脱了。
1: 还是个人能力，确实个人能力强。
0: 现在防着防着，其实波黑队看上去更像是退成了一个五后卫，就是在左边那个梅米奇呢，有的时候会退到跟防线一样靠后的位置，克拉西纳茨内收成为居左的中后卫。
1: 嗯，刚才那防线退得太深了，现在可能主要来巴布雷斯让大家往上提一提。

罗伊勒。现在的感觉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防了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中场限制的还不错。那波黑先。

0: 那好像又有点回到之前的比赛，
1: 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了。
0: 对，
1: 后点，
0: 恩博洛，
1: 这是想头球回做，但是顶到了对方防守队员身上，
0: 角球。
1: 前点，扎卡
0: 外脚背，
1: 左脚外脚背，哇，这一下守门员出来，我估计没有喊，所以呢跟那个后卫撞一块了。
0: 好的，直传恩多耶，
1: 这球是球命球，打在他自己脚上。你看，守门员跟后卫互相之间又是拍了一下掌，因为呢，刚才守门员出击的时候
0: 对
1: 是跟后防撞在一起了。
0: 这个球是两个中后卫加上一个门将，三个人都在这一个落点上。
1: 其实呢，这事呢最多的是守门员出击之前就得喊，
0: 对，
1: 让你的后卫线知道你出来了。
0: 哲科一点。这球在哲科脚下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可以完全欣赏他做的每一个决定。
1: 对，就是动作不是说多快，但是呢肯定很稳。
0: 没错，一招一式全是大师风范，
1: 全是经验。
0: 对，帕拉伊贝格维奇，梅米奇，内切到中路，
1: 这个直接打他还不是找泽科，这还是直接打。
0: 这开场之后，梅米奇寻觅这样的机会，感觉已经有几次了啊。这次终于让他找到了一点点的空间能起脚，但是距离球门实在是太远了。
1: 他还是喜欢走内线。
0: 对。扎卡。现在又开始限制瑞士队的中场了，弗洛伊勒、扎卡加上埃比舍尔三个人旁边全都有人专人照顾。
1: 对，但是你看现在阵型的后腰跟后防线之间距离略微有点大。
0: 中锋出来，本多耶，
1: 这是想犯规啊！
0: 右边空的，先找到扎卡。
1: 这个裁判碍事儿了啊！
0: 对，裁判呢要在这个位置通过坠球，把球重新置还给坠给瑞士队。
1: 我们通过这画面，其实来讲这个区域，我们看那个波黑其实退得挺深的了。
0: 是。前面德米罗维奇再退回到中场线，基本就形成五四幺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密集的防守姿态。
1: 现在呢，波黑队呢就是靠这个德米罗维奇的速度，才能把这个反击能打出来一点。
0: 恩多耶还是在左路，还是走底线。
1: 我其实这个右后卫啊。
0: 德迪奇，
1: 德迪奇是给折腾得够呛。今天
0: 这个球呢，其实恩多耶是想有点变化，
1: 因为原先呢他老是突然间通过节奏变化，然后就下底这下
0: 对
1: 他快啊。但是德迪奇啊，今天啊确实得需要这个后卫啊穆哈雷莫维奇啊进行对他进行保护。

0: 好的，好，这一次走地面完成了纵向推进。
1: 嗯，
0: 克拉西纳茨，阿拉伊贝格维奇，
1: 泽科招手的，
0: 克拉西纳茨这球传到队友身后
1: 了，
0: 博黑就地抢，这球断下来了，阿拉伊贝格维奇到了禁区里，
1: 看这下，
0: 阿拉伊贝格维奇没有打，
1: 看这下，
0: 大门被对方封堵出来，
1: 泽科这下哈，他站对位置，你看这种球他绝对不停。到这位置，你看这球传给他之后，
0: 哲科的意思是这球给晚了，他一直在伸手要球，
1: 对，
0: 他第一下就来给。梅米奇打到禁区里，这个落点附近，德米罗维奇被对方两个人死死的钳制住。
1: 对，
0: 哇，场面巴巴雷茨着急坏了
1: 啊，这是很有激情，
0: 对，因为他执教风格就是这样。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罗德里格斯和阿坎吉两个人相当于把德米罗维奇夹在中间，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也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瑞士队可以说上半场比赛是占尽优势啊。
1: 嗯，包括控球率啊，包括整个的控球配合，
0: 对，
1: 也制造了一些机会。
0: 另外一点就是波黑队这个上半场比赛他们的防线包括中场也包括防线其实出现了一些漏洞，
1: 对，
0: 也给对方了一些机会，但是瑞士队没有转化成为得分。
1: 和这两下还是清楚，
0: 是的，德里奇往右边路推进，中路没人过来接，
1: 啊，
0: 对，最后踩球了，转换瑞士队，弗洛伊勒

0: 子。
1: 哎，一旦博黑队中场限制住瑞士队中场三个坚硬点的时候，瑞士队想要通过中场也很困难。
2: 对，
1: 通过中场脚下很困难。
2: 阿坎吉也是寻觅了半天，
1: 对，
2: 啊、
1: 找不着人。长传球、
2: 啊，直接找着前锋，这下哎，防守队把球给破坏了。
1: 对。转到左侧，阿拉伊贝格维奇。好的，
3: 好球，漂亮！
1: 帕拉西纳斯到了禁区里，帕拉西纳斯角球。
2: 这个你看，阿坎吉补位非常及时。啊，如果这块戴芬过来慢一点都不行。你看阿坎吉这下其实补的已经是够快了。
1: 对，维德莫回追速度也挺快的啊。来看一看角球，因为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基本上没有怎么打到过对方的禁区里，所以现在角球是很好的机会。
2: 啊，这是战术啊！看这下。
1: 被犯规了。
2: 对，他这个战术啊，是让瑞士队的防守队员看到了，所以提前捅了一下这球。
1: 对，对，这个角球的机会浪费掉，有点可惜啊。
2: 嗯，就是自己的队员其实反而倒慢了啊，让对方后卫看到了。
1: 洛德里格斯，弗洛伊勒，扎卡的前插，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三分钟。直接起球了，
2: 啊，这下啊，其实还是想找这个恩波洛，啊，但恩波洛这下没动。

0: 所以说后卫啊，五号阿坎吉还是有经验，一看自己这下可能顶不着，哎，先把对方跑动路线给挡住，让同伴来去把这球拿住。啊，看这下，
1: 恩多耶对抗之后把球先拿下来，单对单，恩多耶到禁区里，协防过来了。
0: 对，协防过来了。这后防是往里带也是挺危险的。
1: 哎，哇！哎，现在能感觉到恩多耶在带球的时候，他好像有意的老想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这个变化选择呢，并非是自己擅长的突破方向。
0: 对，其实他就像一开场似的，就靠汤其实就足以。
1: 对，坚决一些就可以。变了之后自己反而不适应。
0: 对，脚下有点乱了。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你看他又想停下来又想再转身，
0: 对，
1: 错过了最好的第一次的传球或者是射门机会。
0: 这漂亮的一蹭，
1: 注意裁判还是举了。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瑞士队如果没法取得领先的话，他们自己肯定是心有不甘。
0: 对，而且呢，其实像这个小组啊，各支球队的平球多，我估计啊，都跟大家重视防守有关系。
1: 是的，球门球。
0: 所以我们说，你看恩多耶现在到里线接球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如他在外线那么有威胁。
1: 嗯。另外就是世界杯扩军之后，哪怕你排在小组第三也有机会，因为有八个成绩最好小组第三的出线名额，所以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呢，球队在场上的一些选择，可能会趋向于保守，我先守住，
0: 对，
1: 我能有一个积分也可以啊，
0: 没错。啊，这个可能。好，结束。
1: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客观来说瑞士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占尽优势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取得进球，对他们来说也相对有一些遗憾。波黑队扛过了上半场比赛瑞士队尤其是开局阶段的进攻，没有丢球，中场休息对于双方来说也都有着一定的调整空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下半场。
2: 真空始料格力造，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
1: 儿啊？
9: 这
1: 老家。没什么事
10: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1: 老乡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是由瑞士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乌黑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都保持着本场比赛的首发。
1: 啊，这一开场啊，瑞士队的左前卫恩多耶现在是在右路活动，我估计他可能还得待一会儿再换回来。

0: 上半场比赛之前我们说波黑队虽然自身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呢感觉这支球队啊，你想要完全击溃他的防线还真得费一些功夫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他防守队员的身高啊非常高大。
0: 对，
1: 嗯，
0: 而且从进入到世界杯之前啊一系列的比赛当中，最后的结果来看，波黑队可以说是平局大师啊，加上这一次的世界杯第一轮的比赛也是打平，一共已经是六场比赛连续常规时间内打平了。包括他们在预选赛当中最后的欧洲区附加赛啊，两场比赛先是淘汰了威尔士，随后又淘汰了意大利，那两场比赛其实也是打成了常规时间的平局，最后点球才把对手淘汰掉。

0: 这是过来比较明显的直接冲撞，撞倒了扎卡。
1: 这是不能让扎卡转身啊。
0: 对。
1: 进行了位置轮换。
0: 嗯，恩博洛，扎卡，阿坎吉脚下打滑、
1: 哦、打滑了这下，
0: 不好在埃尔维迪的位置保持的还是不错。
1: 对，阿坎吉我看踢得不着急不上火，可能这下呢他倒地之后他也等裁判的哨子。
0: 弗洛伊勒在前插，大脚直接找到他的落点。扎卡，左路比较空，洛德里格斯，恩博洛。
1: 啊，这球挺大的。

0: 这可，
1: 这个
0: 什么样的球都能停下来。
1: 其实呢，跑动呢并不多，但是呢，尤其这个年龄的高中锋，这科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把节奏稳下来。
0: 是的。
1: 啊，能感觉到波黑啊，其实进攻呢没有太多的套路，更多的是很直接的打的长传。
0: 扎卡，洛德里格斯，有没有犯规？
1: 裁判吹了犯规。
0: 这球扎卡一直在找，想快发直接给身边队友的机会啊，但是一直没太有。阿坎吉。摆脱了，
1: 艺高人胆大啊！把球分到左路。
0: 好的，恩多耶，一对一，到禁区内切打门。
1: 哎呦，这下很突然，
0: 打向了近角。
1: 对，
0: 这个选择啊，不知道是不是刚刚亚金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前，在球员通道里和他说的内容。至少我们现在感觉他比上半场比赛后半段的时候处理球要更加坚决。
1: 对，而且他站在边路有威胁。
0: 对。这颗奥哈莱莫维奇把球转移到左路，内米奇，克拉西纳茨，
1: 啊，这是自己强行过两人的，看看这下啊。

0: 所以说看那个波黑的进攻啊，就相对比较简单，就是长传找前锋。
1: 对，中场其实波黑队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核心，
0: 对，
1: 缺少一个拿球出球点。
0: 这个主教练巴布雷斯是前锋出身，但是呢，他要求全队的防守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哎，这个球直接传给对方了。
0: 啊，这其实把握好，传好了是个机会。
1: 对，直接面对对方的球门了，有可能。
0: 嗯。
1: 弗洛伊勒，扎卡，罗德里格斯，弗洛伊勒看到远端，
0: 看这下，这下蹭的有点薄了。
1: 对。艾比舍尔前插到禁区里，
0: 这是个机会。这球如果跳起来顶远角的话，效果会更好。但是这球我觉得他顶的时候有点冒。
1: 嗯，

0: 这个球没犯规，
1: 没犯规。
0: 国海队在左路，一对一没过去。邓博洛，这球其实停得很不错，尤其是在对抗的情况之下啊。
1: 但是摔的是比较夸张啊。
0: 哎，这个穆哈雷莫维奇，扎卡，恩多耶和中路打配合，恩多耶。
1: 他想走个小球，然后敲个二不一切里头。
0: 这是恩多耶和里德两个人想要打这个撞墙配合。艾比舍尔角球给到前点。
1: 哎呦，
0: 哇，门线上守门员把球救出来，
1: 守门员神勇啊！
0: 啊，吹了进攻犯规。
1: 啊，但是这一下守门员反应是非常快。
0: 对，恩博洛在前点位置，再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这个球是头球解围顶在恩博洛的头上又弹下来啊，
1: 对，
0: 刚好去到了近端立柱的位置。随后恩博洛踢倒了哲科犯规了。裁判员的身上的摄像机看的是更清楚。
1: 不过这下守门员的下意识的反应非常快。
0: 对。啊，波黑队要换人了，换一下塔西罗维奇，换上十三号巴西奇，这是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的中场。啊，另外哲科也要被换下，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
1: 嗯。
0: 同时又是年过四十岁的老将。踢了一个多小时，已经很不容易。
1: 对，确实表现不错。

0: 换上了13号巴西奇，还有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就是在攻守两端，或者说是中场和攻击线上啊，都做出调整。
1: 这下反角抢得不错，
0: 还是在左路。现在这个换人调整之后，波黑队的进攻其实是要和刚刚呢发生了一些变化，毕竟换上来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跟哲科的特点是不太一样。
1: 对，
0: 这名球员他的脚下面对对方球门进攻方向的突破，脚下技术，都是他的能力。
1: 能忍不觉得呢，巴布雷曾经是想让球队提速，
0: 对，踢得更活跃一些。
1: 嗯。
0: 这个就是刚刚换上来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一个边路球员。另外这个巴西奇跟塔西罗维奇，这就是标准意义上的中场中路的对位换人，增加一下中场的这个硬度，补充一下体能。局部3-3，犯规了。
1: 还真是，这个进攻马上这个速度就上来了。
0: 对，埃尔维迪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球是克拉西纳茨突然的前插，在局部形成了3-3。
1: 黑队定位球个高的队员多，
0: 前点

0: 艾比舍尔先把球顶出来，边线球，局部想要吃对手，阿拉伊贝格维奇倒地，裁判示意一记犯规。后卫队球权马上又抢回来，克拉西纳茨，这个局部打得稍微有点小了，停的时间很久啊，看看能不能转出来。克拉西纳茨还在地上躺着，他在举手示意，看上去很痛苦，但是裁判是没吹停比赛。哎，后卫队自己球员把球踢出界了，还是比较担心克拉西纳茨的情况。从他自己的这个反应来看，好像不是很理想啊。嗯。现在已经起身了，还在跟裁判员交流。看上去，哎，起来之后跑这两步问题不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啊，这是在无球斜线跑动前插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让弗洛伊勒绊了一下。
1: 但是今天啊，确实你说这个波黑这两个中卫啊踢得不错。
0: 嗯，前场反抢，这是很好的机会，恩波洛，恩多耶倒地了，
1: 这裁判没有吹，这是波黑的一个反击。
0: 德迪奇先转移到左侧，阿拉伊贝格维奇
1: 看这球，
0: 阿坎吉一点还是稳啊。
1: 对，阿坎吉这下拦截的是非常出色。
0: 德迪奇远射
1: 直接打了，
0: 漂亮，
1: 但是补射的队员离得太远了，
0: 这个时候哲科在的话就好了。德迪奇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尤其是现场的波黑球迷，到现在已经要把洛杉矶体育场的看台点燃了，这个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恩波洛呀，防的是真好。
0: 嗯。安赞比，这名小将是瑞士队阵中值得关注的新星。巴尔加斯，左路倒进距离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
1: 这球打得真漂亮。
0: 刚刚换上来的小将曼赞比帮助瑞士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对，这是波黑队的后点队员啊，他这个解围投球啊是往中间顶了，然后曼萨比这球凌空打得漂亮。
0: 曼萨比这是2005年10月份出生的小将，个人的第一届洲际和世界大赛换上来之后，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啊！这一点又足以见得亚军对于现在整支瑞士队有多么的了解。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曼赞比自己发动的进攻，他把球分到左路之后，一路斜线，插到禁区里。
1: 哎，就这下后点，你看他是往中间顶，这无形当中就是给曼赞比这个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按理说头球解围如果能顶到两侧最好。啊，当然这球打得真漂亮。其实守门员已经尽力了，但是势大力沉啊。
0: 曼赞比在用这样的方式向全世界介绍着自己。
1: 对，
0: 而上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和欧罗巴联赛当中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发挥，他是上个赛季欧罗巴联赛的赛季最佳年轻球员，也跟随弗赖堡一起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
1: 而且
0: 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赛季过去之后，范赞比在世界杯赛场上还有这么出色的发挥。
1: 对，参加世界杯之前，其实他是全队身价最高的，
0: 对，
1: 应该是5000万欧元的身价，
0: 已经被很多豪门都盯上了。
1: 对，这个出色的表现，我估计更多豪门得注意他。
0: 犯规了。
1: 我觉得今天的主裁啊，控制这个场上这个犯规啊什么这些控制非常好。
0: 啊，74分钟当时是这个进球的时间啊。对于波黑队来说呢，比赛还没有结束，而且呢，这支球队向来是以韧劲而著称。再来看看这次进攻，瑞士队转移球没踢过来。这波黑队在世界杯预选赛最后欧洲区附加赛那两场比赛里面都是先落后然后再扳平，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最后取胜，先后淘汰掉威尔士和意大利队。
1: 其实刚才那球啊，就是说边后卫头球破坏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像中卫那么职业，就被中卫顶头球的时候他知道方向性，但是你边后卫呢，一是身材达不到，另外呢他顶的这下呢其实是往中间顶的，这是一个忌讳吧，作为后卫。
0: 是的，刚才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曼赞比他的特点。
1: 对，
0: 因为他本身啊是一个中场，可以说是所谓的 box to box 这样的球员，就是在两个禁区中间非常活跃的这样的球员，但是他前插到禁区里之后呢，也有很好的终结能力。
1: 对，
0: 这是一个中前场的多面手，给他放在哪个位置都能打。
1: 哎，这看这球
0: 一下没停到，守门员及时出来。

0: 补水再加上换人，效果对于这水来说是太好了。
1: 对，这个人员的调整我觉得是这个一个节点。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九十分钟比赛分四节打，你这个每节都得按照每节的这种布置来去做。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加强
0: 方向啊，没有犯规。
1: 所以我就说吧，就是裁判控制这个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0: 弗洛伊勒，加卡，哎，罗德里格斯回传力量小了。
1: 阿坎吉啊，还是阿坎吉。
0: 对，腿长，对抗也好。
1: 嗯，而且这球还能出来。再看这下，
0: 范赞比，小将很兴奋啊！
1: 啊，好球！
0: 马尔加斯，
1: 漂亮！
0: 扎卡直传，
1: 扎卡这下传过去就不一样了。
0: 对，扎卡非常擅长在禁区附近送出这样的直线传球，很隐蔽。
1: 对。
0: 后卫队进攻转移到左路，这一侧比较开阔。
1: 刚才要不是四号穆哈雷莫维奇这下抢断，其实他在这个波黑的这个后防线他的作用很大。
0: 嗯，阿伊拉克塔雷维奇，他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包括他的青训和职业生涯也都在美国开始的，所以他对于这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肯定是很熟悉，
1: 对，三
0: 很适应。对，好的，
1: 看这球，看这球，
0: 恩博洛倒地，红牌，
1: 红牌，
0: 红牌，因为裁判认为这是在禁区之外，所以在背后铲倒了恩博洛，向穆哈雷莫维奇出示了一张红牌。再来看一下，恩博洛先把球领走，随后穆哈雷莫维奇放铲，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0: 对。破坏了对方的明显得分机会，裁判员向他出示了直接红牌。
1: 从慢镜头看，这确实慢了半拍。
0: 哦，这个对波黑队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打击了。
1: 对，而且球传的是真漂亮。
0: 对，杨指导刚才一直在说穆哈雷莫维奇对于整条波黑队防线的关键意义。
1: 对，
0: 现在他被红牌罚下了。

0: 而且你看这球，他过去，他是过去补位的这下。
1: 比分落后，场上又少打一人。国会队的比赛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且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也不错。如果是右脚打呢，巴尔加斯可能更顺一些，但是扎卡也可以直接打，两个人都在球前。巴尔加斯打向了守门员防的那一侧，
0: 对，守门员注意力非常集中。
1: 二点球，巴尔加斯，万赞比又来到左路，抹到禁区里，
0: 漂亮的过人啊，
1: 角球。再来看一下，这是巴尔加斯刚刚的任意球直接打门，就想因为距离这么近啊，想要绕人墙确实比较困难，
0: 对，只能大力。因为这人墙啊，波黑队员身高在这儿，看看角球，
1: 巴尔加斯给了中路，守门员把球打出来。客观来说呢，巴巴雷茨之前对于波黑队的这个换人调整，就是想让攻击线提速的这个想法，在补水之前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0: 对，
1: 但是补水回来之后，瑞士队又一换人啊，一下有点打乱波黑队自己的节奏了。
0: 尤其换上这个曼赞比，这个确实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总是在说嘛，一个球队不光是首发阵容的重要性，这个替补的这个厚度，板凳的厚度也很重要。
1: 对，尤其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双方在体能都受影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你的替补上来的球员，当你需要战术发生思路变化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有 B 计划，有足够的人员储备帮助你来完成。
0: 确实是，这个是作为一个有实力的球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包括像之前英格兰队也是在完成攻击线上的换人调整之后，面对克罗地亚队最终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0: 对，克罗地亚队的首发实力没问题，但是呢替补的这个厚度就略微差了一些。
1: 所以具体到这场比赛，瑞士队其实也体现出来了这一点。
0: 对，
1: 换上来的球员效果非常好。
0: 而且换上来的队员呢是身价全队身价最高的。看这球，
1: 领到禁区里，曼赞比横转，恩博洛
0: 啊，想漏一下，
1: 恩博洛，巴尔加斯要命！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
0: 啊，这个远角的一个推射打得非常漂亮。
1: 现在亚军应该这颗定心丸算是彻底吃下去了。
0: 确实是，
1: 两球领先，对方呢又少打一个人。
0: 现在呢，咱们看波黑的四号的马哈雷莫维奇啊，他的下场啊，这后防线影响太大了。
1: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第一下恩波洛就想漏，
0: 对，看这下其实来讲呢，边路的防守队员也都及时补过去，不过这球打的是非常漂亮。

0: 丢球丢第二个球之后啊，波黑队又进行了换人调整。啊，瑞士队这边也要换。瑞士队是换上了25号哈克斯，换下了维德莫。这个是对位的调整。是用25号卢基奇换下了10号德米罗维奇，这是攻击线的对位调整。啊，卢基奇在第一场比赛里面也有进球。另外呢，是用13号啊，抱歉，16号，哈吉艾哈迈托维奇换下了14号舒尼奇。这也是在中场位置的换人调整。我现在是把卢基奇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啊，场上阵型是一个4-4-1，
1: 对，是一个4-4-1阵型。但是现在呢，就是瑞士队的边路就闪出来了，
0: 对，曼赞比，
1: 曼赞比，
0: 传中，到中路，守门员把球拿到了。

0: 球。巴尔加斯，
1: 恩波球，这球传的真漂亮。
0: 对，差了一点点。啊，
1: 恩波洛也到位了，但是就差一点。
0: 慢赞比是什么情况？坐倒在地上，对方先把球踢出去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瑞士队的反击，在左路巴尔加斯这个传球真好啊，传的。
1: 这球传的力量，包括这个位置都不错，但是就差一点。
0: 对，正好绕过了前点防守的卡蒂奇。
1: 对，守门员还不敢出。
0: 瑞士队还要换人，要换一下七号恩波洛。今天虽然没进球，但是呢，刚来那个助攻还是挺关键。
1: 对，
0: 要换上26号伊藤，这也是一大前锋啊，大中锋啊，身高达到1米90。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一分多钟。波黑队的境地已经是相当的艰难，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在防线上今天有人吃到红牌啊，而且还是后防核心，
1: 我
0: 哈莱莫维奇下场比赛肯定是要停赛。
1: 啊，这中间有空当了，
0: 曼赞比中间很空。对抗之后护球分到右路，这个曼赞比真清楚啊，踢球。阿坎吉，罗德里格斯，巴尔加斯，扎卡，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
1: 漂亮！
0: 曼赞比进了第二个球，瑞士队彻底锁定胜局。
1: 不过这球巴尔加斯呢传得也漂亮，啊，这个曼赞比呢20岁零247天，
0: 对，
1: 真年轻啊，
0: 还不到21岁啊，一场比赛在世界杯里面一场比赛进2个球，现在他可以尽情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这就是一个中前场的多面手，中路也能打，边路也能打，而且有对抗，有脚下技术，有速度
1: 啊！
0: 哎，他这个前插的选位啊，

0: 很清楚，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传的线路呢。
1: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0: 亚金是老谋深算，把这好使的人全都放在比赛后手，
1: 俩秘密武器巴尔加斯啊，曼纳比，这俩上来是完全不一样。
0: 啊，波黑队又换人，换下了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换上了26号马哈米奇。

3-0的比分啊，已经让这场比赛的胜负没有什么悬念了。上庭补时有6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

0: 伊藤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这个球没有接，干脆直接跑回来。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瑞士队将会去到温哥华来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而波黑队将会在西雅图面对卡塔尔队。马尔加斯今天上来之后两次射门，一个进球，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助攻。
1: 其实他跟那个
0: 曼赞比
1: 啊，这个俩人啊上来之后，我觉得这特别出色，
0: 对
1: 啊，一个助攻，一个进球，那是俩进球。
0: 当然也要考虑到波黑队在剩余的时间里少打一人，这个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被罚下，真的是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比赛最终的结果。
1: 对，他这后防核心啊，没有他这个整条防线就不堪一击了。
0: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2: 这球打得漂亮，
0: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刚刚替补上来的26号马哈米奇破门得分，场上比分来到3-1，波黑队追回来一个球。
1: 这球你可打得真漂亮，而且距离得这么远。
0: 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波黑队打进一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角球，首先罚的落点啊，就让守门员比较难办，相当于被对方夹击住了，能把球打出去已经不容易了，科贝尔。
1: 但是这球打的这下距离这么远，而且一个重炮，吃准了部位。
0: 马哈米奇从人缝里把这个球打进去了。
1: 啊，今天啊，我看双方这俩凌空球啊，应该算是非常漂亮了。
0: 对。马哈米奇也是2005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呢是在捷克联赛的利比雷茨效力。这场比赛真是，年轻人唱了主角，
1: 真是。
0: 这个进球虽然不足以改变比赛最终胜负的结果，但是仍旧展现出来了波黑这支球队在场上的韧劲儿。三球落后少打一人，最后还不放弃啊！
1: 确实，就像你说的，这两个队的年轻队员啊，这一看这个能力啊，包括参加这种大赛，没有任何紧张或者说放不开的这种样子，而且呢，就是能感觉到他们能有出色的发挥。
0: 对，这些年轻球员都是他们各自球队在未来绝对宝贵的财富。
1: 嗯。

0: 克拉西纳茨。今天穆哈莱莫维奇被罚下去之后，克拉西纳茨彻底成了中后卫了。
1: 确实，这个少一人，这个防守的压力更大。
0: 对，

0: 吉的直传，找到伊藤，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1: 没踢远，
0: 倒地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
1: 这下捅这下非常快啊，
0: 是，
1: 啊后卫本来想忙中出错想解围，但是呢前锋队员捅这下非常快。
0: 梅米奇在跟裁判说：“我碰的是球啊，一会儿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的比赛，会不会提供其他的视频？”几个角度看的都不是很清楚啊。啊，还是索乌把球领出去了。
1: 对，索乌这下捅得快，哎，这一下快。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一瞬间，
0: 主裁判来自葡萄牙的皮涅罗也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最终的确定，没问题，
1: 判的是点球，没问题。
0: 这比赛没想到到了伤停补时里，还在频繁的出现新的剧情，
1: 对，
0: 跌宕起伏啊。
1: 但是呢，咱们也要说今天的主裁，哎，他的判罚包括尺度，包括掌握，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干得不错。
1: 嗯。
0: 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

0: 加卡主罚的点球。守门员瓦西利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罚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
1: 对，
0: 球速很快，对，
1: 球速快，
0: 贴着草皮滚进去了。这种贴地球，守门员扑起来是最困难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目前他们有4个积分，暂时是排在 B 小组的第一位。而波黑队在这场比赛输球之后，他们在下场比赛又面临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停赛的风险。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对于波黑队来说将是最后的机会。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杨晨执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体育场给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中国队打一锅，这个球推球被

0: 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了。
1: 庄宇川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0: 宇川还不错，二号位进攻，韩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山，搭档十一号李晨轩。现在前排的副攻是，应该是王傲谦，然后后排副攻是郭忠南。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十一号是卢奇亚，2004年出生的，身高1.99米。
2: Last action。
0: 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李指导，您这次世联赛解说过巴西队的比赛？
1: 没有。
0: 这是第一场。
1: 这是第一场。
0: 我前面说了巴西队和法国队的比赛，给我的一个感觉，因为他加比现在在边攻位置上，没有进这个名单。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两个主攻的一传还是有一定的起伏。另外，巴西队在接应位置上这几年一直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
1: 嗯。
0: 这一次前面泰纳拉打得不错，但是上一场打这个比利时的时候用的是罗萨玛利亚，到这一站泰纳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1: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对巴西队的一次攻尤其是平网攻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0: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玛利亚二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三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博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哦，好球！哎，这球可惜啊，球在界内。
1: 这个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保护正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0: 其实刚才庄宇山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副攻给有效的防起来了。
1: 嗯。
0: 又发了一个弹网球。巴西队目前是六战保持全胜，在今年的世联赛还未尝败绩。好球啊！

0: 张雨山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整个的状态至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他打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从第一场打到法国队的那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哎，我们必须得回敬一个防守得分，王梦洁。确实，张雨山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20分，这个进攻特别的果断，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保障环节上做的也不错。
0: 是。
1: 唐鑫来发球。
0: 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嗯。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0: 嗯，保护得非常好。
1: 好篮网。
0: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1: 哇，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0: 漂亮，
1: 快攻，好球，嗯、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0: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
0: 嗯。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的球。
1: 嗯。巴西队目前为止，基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2分，后排进攻拿到1分。
0: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金二传这一点。
1: 对。
0: 一个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1: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9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0: 这是最大前排的主攻。整体的篮网的节奏啊，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差的有点早。
1: 但是这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玛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0: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1: 对。
0: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1: 是的。
0: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1: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目前中国队在发球轮次当中，其实张子萱的这轮发球还算是有威力的一轮飘球。
0: 刚才虽然这球出去了，但是你看速度力量都还不错。
1: 对。
0: 好球。
1: 1-1了。王鑫现在在二号位的战术攻上，应该说打得越来越适应了。
0: 嗯，尤其是到位球的这个，算是二号位的平拉开吧，我觉得打的这效果还不错。
1: 没错。 罗萨玛利亚二号位进攻失误，防守直接过网。嗯，这个直线
0: 连续的进攻，
1: 嗯，
0: 关键是他这连续的进攻的整个的速度啊和串联的变化还是挺快的，
1: 并且刚才博格曼是连续来扣这个直线，然后罗萨玛利亚也是刚才想拐直线借手出界，就他们在攻上感觉还是做了一些功课。
0: 对，
1: 李斯蒂娜这一点的点比较高。
0: 现在啊，我们从发然后到拦，这两个攻击的环节，其实对巴西队制造的麻烦并不是非常大，所以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的停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四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二号位的强攻也好。

0: 他的下射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篮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1: 其实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0: 对，
1: 接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于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0: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1: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玛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站活。好球，打斜线，
0: 还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步先打好，对吧？然后再不断的去找机会去找反击，
1: 并住比分很关键。
0: 嗯，先跟对方僵持住。这是一个机会球，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控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
1: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0: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1: 嗯。短的。
0: 还有机会。
1: 偶尔。
0: 反击的
1: 好球。
0: 不错。这个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1: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0: 张子萱的二号位的球我觉得要传得比四号位好一些，四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二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的。你看现在打吊结合吊球很主动的变化，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巴西队现在前排的副攻八号朱莉亚库杰，1903年出生的，身高1.92米，目前为止他已经拿到了77分，在今年的世联赛篮网拿到了27分，这是一位很全面的副攻手。好球，后三。
0: 进攻的位置不断的变化啊，打得也很活哦。空网了，这球。
1: 对。
0: 你看，我们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的太正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的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1: 下手非常果断，
0: 对方就敢打，
1: 嗯，
0: 值得表扬。
1: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珊打出信心来了。
0: 是。庄宇珊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1: 是。卢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平，
0: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1: 对，
0: 哦， 好球。
1: 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恒，巴西队前排将球防起来。
0: 开了。
1: 哎，网口。巴西队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0: 这也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1: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拦防都还是不错的。
0: 其实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拦防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拦网，如果你要是节奏线路卡好的情况下，他们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好。
1: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逆风球的时候，拦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拦网。除此之外，这个拦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0: 是。
1: 好节奏。
0: 董宇恒的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尤其是平网中的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了。
1: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0: 是。
1: 好
0: 球，
1: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0: 机会来了，慢慢的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起跳和过网点了，
1: 把边非常重要，这是唐鑫拦的。基米兰斯马上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巴西队在前边第一站是主场四连胜，3-1荷兰，3-1多米尼加，3-0保加利亚，3-2战胜意大利，终止了意大利女排的连胜。然后来到土耳其，3-0。轻取法国，3-2赢了比利时。上一场打得比较艰难。这个巴西队前面的两场球自失都很多，尤其是在发球方面的失误很多。董宇恒继续来发球。博格曼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有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0: 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1: 对。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2: 球只有往前顶，对吧？一甩肯定就飞了啊！但是那个小庄连球，他那边跟掉算了，他那边稍微往下撤点，扭肩了就。注意他扭肩，真的拦网一定不要看的动作，所有人都是按照我们完了就是不要看的动作，全是笔直打斜，笔斜打直肘，就手臂往前伸一下就行啊，没关系，没关系，他一样，他一样就正常了，他那个动作很慢，就是反拉他，反拉他，抢他，稍微需要抢，
1: 其实这几年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0: 对，所以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 就是冲着对方在打。
1: 对。

0: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啊，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的非常不错的。
1: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打手打杆了，
0: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啊！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了，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队。
1: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那个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0: 球，
1: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插的不错。对球在界内，
0: 那个对角线。
1: 赵雨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0: 嗯，赵雨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啊，果断。这个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1: 其实，在速度方面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
0: 嗯，
1: 但是他速度快，
0: 是
1: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边闪速度这么快。谢正玉和龚翔宇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双方第一局20-20。王源也上了，还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在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0: 想法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其实打的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1: 巴西队也是两点换三点，莱贝塔和基西上。
0: 现在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1: 主要也是因为从六次换人到八次换人了。
0: 出山不错。
1: 广击球了，现在要看中国队在二十分之后啊，这一传能不能够顶得住。
2: 一个转，一个塔，一个手往里面拉，或者是打小飞纤维都可以这样子。打好运动以后，他还有很多机会。来来，先定下来就行。
1: 其实中国队在第一局自失方面的控制做得挺好，
0: 嗯，
1: 好像没有太多的自身失误，
0: 对，
1: 发球有可能有一个，现在把一传顶好，
0: 好球，
1: 快攻，嗯，
0: 你敢给，
1: 这次进攻也很关键。巴西队的自由人22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庄宇山来发球。哇，庄宇山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双二拦网。 其实这轮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博格曼和基西在前排。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到位，我们在篮防上还是有机会的。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

0: 早点准备。
1: 刚才是七夕的拦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其实两位主帅对于队员在前二十分的表现都比较满意，所以前二十分都没有叫暂停。那巴西队也是在二十分之后两次暂停连接的比较紧。
0: 刚才王源的这一轮的发球应该说做得还不错的啊，少有的破了他的平网的。在对方一传六到位的情况下，在抓四号位布克曼的这一点强攻的时候，甚至是第二板转移到二号位的时候，整个拦防也很到位。
1: 其实今年在中国队整体发球方面，除了董宇涵和李晨轩的跳发球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在飘球方面，张子萱和王媛媛的飘球感觉相较于往年都有所进步。
0: 好球。
1: 一对一了，布克曼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轮到了茱莉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队一传到位，对方拦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国队挽救一个局点。
0: 也分了，有老队员在，二传也很相信老队员。
1: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0: 好球，
1: 好防守，
0: 有反击，
1: 果断。其实，在拦防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节奏比较好找。
0: 董宇涵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起来，但是开网攻的调整起来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董宇涵在打中的时候，让我觉得经验上还差了一点。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的情况，应该拉高点打，可以平打。
1: 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1: 挑战巴西队触网。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一旦觉得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所以拦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魅力优。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刚刚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在进攻方面领先了巴西队1分，篮网输了4分，篮网巴西队是5-1，当然篮网也是巴西队的强项。嗯，发球巴西2-0，中国队没有发球直接得分。那自身环节，中国队控制的比巴西队要好。其实第一局的过程挺接近的，因为毕竟只差了2分嘛。
5: 对。中国队在第二局要有所突破的环节，还是要拼发球。
4: 嗯。
5: 第一局也是在拼，但是我觉得在找人找点的过程当中，球发得太正了。
4: 对。第二局直接用董宇涵来首发了，上来一个轻打，帮助中国队抓住了一个反击。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正是董宇涵提升自己进攻经验的一场球。你面对高篮网，前面被拦那么多之后，你怎么临场去想办法？
5: 对，你看这一上来就知道，搓一个啊。
4: 对。但像李指导说的，第一局其实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打得不错，但是只有在发球方面，说白了还是没有发动巴西队。一旦发不动巴西队的话，巴西队的战术攻比较成熟，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拦防去抓反击的机会就比较少。
5: 是，
4: 所以发球上还是得再努力。
5: 因为巴西队本身的特点就是快速多变，对吧？
4: 对。
5: 那么你如果发球发不动的情况下，你的拦网和甚至是拦防也很困难。它的速度和变化一加起来，就把你的这个拦防的整个的节奏，和整个的阵型是容易打乱的。
4: 先控制一下，马布里斯感觉今天在传球方面还是有一些起伏。哦，这球是罗贝塔传的。第二局巴西队是用罗贝塔来首发了，所以第一局马布里斯确实在传球方面不是特别的稳定。但巴西队这两个二传都很成熟，一个89年，一个90年，
5: 对，
4: 打了很多年了。
5: 其实两个人的特点也不太一样。
4: 嗯，
5: 罗贝塔相对来讲高一点，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
4: 唐鑫进攻打得很清楚。
5: 错，好球！
4: 对，郭忠南，这快球的

0: 速率确实很快。
1: 嗯，其实我们这几个副攻反击的快球都很快，上去就打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不错的。但是郭忠南相对来讲，他的力量啊，尤其是核心的力量，是要比王浩谦要强一些。
0: 嗯，是。所以我看王浩谦打上一场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个触网，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核心受不住的话，在移动当中就容易出现这个触网的情况。但这个力量也是因为他现在年纪还小，慢慢加强。
1: 一传收的非常好，好球！
0: 马塞勒这个球直接防飞了。
1: 这几轮的组织啊，张子萱组织的也非常清楚，经常的能传出一对一一个半人。
0: 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还是抢的我们拦网的上升点的时候打下来的。
1: 现在还是巴西队的移传盗率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看他平网攻的速度打得还是很快的。
0: 他主要是两个副攻也有能力，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朱莉亚库杰斯在前排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放他这一点。但其实中国队今天攻打的还不错。
1: 嗯，中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我觉得二传整个的组织和自我的这个掩护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你看中国队现在，一对一，然后一个半人拦网，都能下球。
0: 对。罗萨玛利亚出界了。第二局中国队开局不错。
1: 漂亮，好球！
0: 嗯，张子萱跟过来了，后二过渡，
1: 球进了。
0: 哎呀，
1: 犹豫了一下。
0: 这个球，王梦洁以为唐鑫要来上，加比来到土耳其站了，但是没有进这一场的这个名单，还在调整当中。反击后三出界了，
1: 但是这个球庄宇山要的还是很不错的，很积极的在要后攻。
0: 这轮中国队两点攻，
1: 还是要先保证一传到位。
0: 一攻没有打下去，机会。嗯，这个球已经落地了。这轮两点攻中国队想办法了，前面的优势现在全被巴西队给追过来了。
1: 这轮两点的攻要看看郭忠南会不会打背飞啊，能不能把这个球牵扯开。嗯，还是打前面的战术。
0: 好球！冯雨涵三位进攻，中国队过轮。
1: 其实我觉得一次攻最重要的还是一传啊，一传只要到位，你看我们的速度拉出来之后，不管打什么战术，它的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0: 嗯。

0: 中国队进攻成功率46%，巴西队33%，所以在进攻上，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为止还是很成功的。
1: 好球，
0: 哦、好防守，
1: 嗯，防守的马蹄形缩得很小。
0: 哦，德里凡拐了一个直线，对方的场地空档。其实这几场我看下来，我觉得庄宇珊确实是一位挺全面的攻手。
1: 嗯，
0: 你看他现在在后排，在后排六号位的这个防守承担的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他的拦网其实并不吃亏。
1: 对，
0: 他现在拦网直接得分有12分。
1: 好球！
0: 在今年的这个世联赛，并且他拦网的有效撑起也很多。
1: 就这个，我们今年联赛的这个赛季，他出国打球了，我觉得对他的锻炼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在高水平的对抗当中，他又在的这个队伍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对庄宇珊的整个的技术和心理啊，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0: 这个球接外了，主要是庄宇珊他所在那个俱乐部是围绕他打，他算是一个核心，
1: 嗯，
0: 所以肯定会让他在这个球上有很大的这种感受。
2: 他们，我们图特拉我肯定没问题，所有人进攻的，包括你们的后卫，是吧？现在不打了，正常，是吧？转转转，自己这种气儿再上去一点，肯定没问题。所有人进攻果断，哎，来来来，好球好球！这是拉马，现在一点点找的时间了，一定要慢脚，手再往前伸，不要拔杆就行。老实点，老实点。
3: 好的哟，下球。
0: 其实前面我们看到中国队进攻的成功率有44%，其实如果说整场比赛中国队能保持这样的成功率的话，那就说明进攻的表现很好。
1: 嗯，
0: 不过这个是很困难的。第一是你今天面对的是巴西，另外就是你是否具备这么强的且稳定的进攻的水平。
1: 嗯，
0: 所以这个进攻会出现起伏很正常，关键要看我们队员在出现起伏之后还能不能够打得那么的坚定。
1: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耐心啊，你看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打的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耐心的啊，多板功的过程当中，大家每一个技术环节都是在让下来啊，然后再去做动作，就是很不是着急的去出手。
0: 现在巴西队反超比分了11-10。这边中国队在进攻方面出现了问题，
1: 巴西队的小球还是很好，
0: 背后的快球，王源弥补了一下，
1: 这个相互弥补是非常好的啊，也是给二传再二传。没有传得特别舒服的情况下，攻守弥补得分了之后，也是给二传的心理啊，增加了一个定心丸。
0: 现在中国队前排三点攻了，二传张子萱来发球，
1: 好球，
0: 漂亮，王源的拦网。
1: 开了，好的，庄宇珊这直线的补位啊，特别到位。
0: 嗯，又是一个轻的，漂亮。邓涵这局上来，我感觉至少有4个轻打，但是效果都不错。
1: 对，带的落点还是很不错的。
0: 有效，
1: 慢点跳。
0: 嗯，罗萨玛利亚的

0: 巴西队今天没有上迪安娜，上了11号卢奇亚。卢奇亚到现在没有太多表现。这个球已经落地了。我觉得现在巴西队的篮防也没有特别成体系，尤其是他的这个主攻，现在用博格曼和克里斯蒂娜。你看，咱们今天第二局很多吊球，巴西队都没有捡起来。
1: 对，其实巴西二传这边的防守的能力并不是很强，对吧？你看这个托菲塔也好，还是罗萨马里亚也好，拍了几个直线都没有起球。然后再加上你说的他这两个主攻啊，布兰网之后的防吊能力，甚至是他在防守阵型的这种转换上，我觉得做的也不是很到位。
0: 就一看就感觉可能练的时间还不足够，所以他没有形成这个防守体系。还是在后排用倪非凡换下董宇涵。我觉得这一战啊，对倪非凡也是一个考验。上一战他是主力自由人，然后这一战他是要作为这个替补登场，但是你一上来就得快速进入状态，这个需要调整一下。
1: 替补上来接一传是最难的。
0: 对。这个球失误了。这局和第一局有点像，但是中国队争取得从这个中段得想办法先攻出来，然后把比分拉开，不然到20分之后的关键分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
1: 对，其实开局比分拉得还不错啊。我觉得我们在打关键分上的信心和把握性没有巴西队要好，所以就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尽量的还是要把比分能拉开。
0: 因为这支巴西队还是要比我们老练太多。
1: 对，
0: 他的这两个这个主攻手啊，可能相对比较年轻，但这个在俱乐部当中打球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其实从目前来看，他各个位置上的人员都比我们要成熟啊，除了王媛媛这一点。
0: 中国队用陈厚宇换下了郭中南。
1: 非常好的机会。
0: 其实这一段巴西队的攻守在进攻的时候，他轻重落点的意识特别强，前边安娜克里斯蒂娜也会有一些就是拔高点的轻打，也会结合一些大斜线，所以我们可能在匕首线这条线上的防守稍微会有一点点站不住。
1: 那个这个球你看王梦洁的取位还是偏于到5号位这边了啊，在大斜线的位置了，应该还是由腰线然后往大斜线来补啊，这样相对来讲好一点，因为你打左手边你能靠得住。
0: 一传不错，这个球赵玉山是想慢上快打，但是还是被巴西队给拦回来了。中国队请求暂停。
2: 好，
3: 但是他这个二传现在是什么？他一看到杆，他是拔死进去，但是中线也是传，抢就抢过去。现在养到中盖，大家真的是气儿得上一上， 是往下走了，我们整个在拉网一样慢走，我们破平网以后拉网所有人慢走，来来来来，
2: 游泳加油，加油，再刷泳啊，加油，
3: 传球不要抢，刚才一直就
0: 其实中国队打了一局半，攻上我觉得中国队尤其是在第一局的时候打出了水平，但是第一局和第二局打到现在，其实在气势上可以更好，因为我们年轻队员更多，所以这场我可以一上来就摆出来我就是要冲击巴西。
1: 对，
0: 如果这种气势一上来之后，年轻队员是很容易被带动有更好的这种表现。
1: 但是我觉得在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几个尤其是发球环节，在没有特别冲得特别好的情况下啊，其实你看巴西队的拦网，前面你讲到的是他的优势，
0: 对
1: 吧？那么在我们有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们的拦网就会起效啊，这其实是给我们的攻手的心理，还进攻人来讲，心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0: 但这是巴西明摆明的实力，那就是拦网好。
1: 是，所以呢，也是需要我们的队员，就是，在连续攻当中，甚至是在暴露性的攻当中啊，怎么能够想办法？其次就是保护。
0: 对。三点攻，再给庄宇珊，快攻。这轮进攻上中国队打不下去，
1: 现在啊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进攻，对吧？
0: 嗯，
1: 你进攻一旦不下球你就很被动了，因为你的发和拦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0: 还是把郭仲南换上来，但是现在中国队在第二局16-20落后巴西队4分。这球想远距离垫到四号位难度很大，这个就是一环扣一环，当你进攻打不下去的时候，压力自然而然就到了自己这一边，
1: 你一直被动挨打，对吧？所以你想超你是有难度的，你稍稍一个技术环节不到位你就会显得很慌乱。
0: 朱莉亚·库列斯发球失误，其实不单单是我们在面对巴西队的时候强攻会这么吃力，其他队伍同样也是一样。
1: 我们现在啊，就是一旦攻打不出来，就觉得跟对手抗不住了，其他的几个环节有点顶不住。
0: 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打手变线。卢奇亚，
1: 现在巴西队的整体的高度是非常好的。
0: 篮网出界差了一点儿，这样的话巴西队24-18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觉得第一局中国队在攻上确实是发挥出了很高的水平，这一局在攻上打了一些折扣，但也是一个正常的发挥。哦，这个轻打被巴西队给拦回来了，这样的话25-18，巴西队拉下第二局，现在中国队0-2，暂时落后于巴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1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 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12: 第二局球我们主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0: 孟源好防守，再给唐鑫，
12: 好球！
0: 这个球马塞勒和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12: 这球啊，一旦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0: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死雷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提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12: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这个鲍明的身高度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0: 刚才林志达在第二局进攻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轮，因为他的二传和接应的身高都是1.85米，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12: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支巴西队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只有在副攻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攻就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的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自失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拦防，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分数，但是他掌控住了局面，
12: 对，
0: 就是他开始打这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攻势的这种排球。
12: 其实啊，对于哪个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冲发球冲得好的情况下，就算是你讲到的巴西队在前面，因为冲发球他发球失误多嘛，但是他冲出效果来了，
0: 对，
12: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而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拦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0: 这是罗萨玛利亚的吊球，

0: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
1: 是，
0: 哇，这个球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生玉，换下了张子萱，篮网得分。今天我们在针对朱莉亚·库杰斯这点背飞上的篮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慢镜头能看到，他没有球头，他光球快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罩住球，应该就能拦到他这球。
0: 巴西队失配。第二点，
1: 好的，
0: 董宇涵拐直线，
1: 嗯，这球拿开也是很平很快的。
0: 谢正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1: 对，谢正玉的四号位传的要比张子萱要好一点，他整个的球还是很平稳，
0: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复工的篮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1: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上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出手点还是比较高。
0: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
2: Rosa Libero não pode tocar na bola no teu saque. Vai começar aí, vambora de novo. Oh, canta a bola, comunica. Se é Aninha, Aninha. Tá, não pode jogar sem falar, porque é pipe com gama. Julia, trabalha pra dentro. Vambora.
1: 其实你看，我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对于巴西队的打法来说，他是也有难度，对吧？他来抓我们的战术攻，他也不是说那么的容易就能拦到我们，放弃我们。所以他为什么要拼命的发球啊，来冲我们？但是我们的一传总体来讲啊，应该说保障的还是不错的。到位率还是可以的。
0: 打手出界，博格曼，巴西队把这轮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就是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传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就我们虽然两位二传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攻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成玉和王源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1: 谢成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张子萱这一个点上解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其实是一个好事。
0: 谢生玉是比张子萱大了4岁，其实谢生玉这个年龄也正值当打之年，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1: 对，
0: 巴西队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 河贝塔也是东一个西一个，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1: 意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0: 嗯。
1: 今年巴西队的渔船的到位率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一传攻的再让他半到位多一些。
1: 对，其实你看刚才董宇涵那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但是有点正，
0: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1: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遗传的，你看遗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遗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0: 嗯，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拦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这个遗传真的是生命线。
1: 对，
0: 其实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一传到位率高的话，咱是很难有机会的。
1: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一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0: 所以你打不乱他。
1: 对，
0: 好球，
1: 你看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对吧？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0: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媛媛继续来发球。
1: 好的，王媛媛这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0: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1: 对方的副攻也不敢动。
0: 我觉得王源以前的发球好像不是中国队的一个发球强，
1: 没错，
0: 并且好像原来以前的发球性能没有太好，但是今年感觉王源的发球提升了一大块，
1: 嗯，应该是长力量了，
0: 是，
1: 我觉得速度力量提上来了，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的技术环节，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0: 是的。嗯，我觉得您知道王源的这个力量方面，也是非常非常这个赞同。就是他去国外打的那个赛季的联赛之后，确实感觉他的力量上涨了不少。
1: 嗯，
0: 他的发球的球速是明显是更快。
1: 对。
0: 所以你看运动员，就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要给小将时间？王浩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为他太年轻，所以他很单薄，这个也是需要随着这个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啊，他的这个身体的力量训练会慢慢的往上加。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1: 暂停之后啊，荷兰球发了也可以。
0: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他替下了安娜克里斯蒂娜。
1: 克里斯蒂娜关键那两个一传没接好。
0: 对。出界了。

0: 防守，没垫好，小心。这球打少了。所以海伦娜的一传，我们可以继续进攻他，尽量少让博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得小心，因为美国队有的时候容易丢分丢得比较快。防顶住，
1: 好球，
0: 吊球掉了一个心儿。
1: 打的还是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掉头掉的有点快。
0: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吊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帮他拉上，两点换三点，潘达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斯莱传，
1: 哇！
0: 他这球，你看从所有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这球上到网口。
1: 所有人这球上的确实节奏和球头上的也很好，划船正好也可以跳船。现在还是攻啊，一板攻打不死对手，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
0: 董宇涵掉一个长心儿，哦，换一下篮板了，巴西队追到13-16，中国队要叫暂停了。
2: 全往上落给他打，心压着了，心压着了，行吧，来往慢点走，进攻了没有问题。来，
0: 这边好像又是那个满点攻，董宇涵在前排。
1: 还有就是刚才赵勇教练提到的这个跳的篮网早，他换上来的这个主攻动作比较大，所以确实在篮网起跳的这个时机上啊，要跟前面克里斯蒂娜不太一样。
0: 哦，因为我们单换二传了，在这一局，
1: 对，
0: 所以没法两点换三点了。
1: 是，
0: 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巴西队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2分。发球失误。其实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的，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1: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篮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

0: 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1: 现在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底传不错，董宇涵稍微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换上董宇涵了，
1: 不让哈瑞的下球了，这个是。李晨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晨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1: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1: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你看昨天打法国，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晨轩，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转移到二号位，好
1: 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格曼。王源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19-17。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巴西队是有点乱。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速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1: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是发球上去想办法。
1: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拦网的水平体现的也不错，
0: 对
1: 吧？对，你拦几个对方，对方的进攻人心里也会起伏。
0: 巴西队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这轮一传也要顶好，
1: 好球！
0: 张雨山大斜线。
1: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0: 对，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
1: 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0: 拐直线出界了，
1: 好的，给我们机会了。
0: 这个小将是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

0: 好的。
1: 咦，这个裁判直接鸣哨了，触网了。
0: 其实打来打去孩子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1: 对
0: 吧？对，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1: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15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成功了。对，因为如果海伦娜比安娜克里斯蒂娜更全面，他就不可能是替补。
0: 是。
1: 罗萨玛利亚。继续换上倪非凡，
0: 好球，
1: 好防守，垫的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这球韩鑫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真的是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棒。
1: 嗯，
0: 王梦杰的整个的状态啊和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1: 韩鑫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0: 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先看一下庄宇珊目前为止拿到了9分。刚才过去的这个第三局，林颖指导，您觉得中国队为什么能够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扳回这一局？
11: 我觉得首先在攻击力上啊，尤其是进攻上啊，开

0: 局打得还是很不错的，虽然领先了很多分，对方也不断的在追我们，但是我们在对方追的时候，跟对方咬的时候，我们的发球冲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王媛媛那一轮的发球。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打来打去，关键还是要得靠发球。
1: 嗯，
0: 巴西队他也害怕我们的发球，你看他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暴露性强攻，我们在解说当中也说到了，我们的拦防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想赢巴西队，第一个环节就是要拼命的去冲发球。
1: 另外，在上一局一上来，用这个谢胜玉换下张子萱，其实谢胜玉过去这一局传的整体还不错。
0: 是。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胜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承轩上来打了一个四二位强攻。现在庄宇珊队长的这个位置，董宇涵和李承轩就是互帮互助，
0: 对，都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1: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播安娜菲斯纳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个贝卡。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挺多的。嗯，唐鑫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是打了个一般线。
0: 对，其实唐鑫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1: 嗯。开往强攻，轻拍过渡。其实还是有点开往。

0: 传一传，
1: 不错，好球。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证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0: 嗯，球发得不错，好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
1: 嗯，
0: 可以，哇，漂亮，篮网手真硬啊。
1: 我觉得一个是篮网手硬，再一个你看看篮网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
0: 嗯，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0: 破坏性篮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之后出界了。

0: 所以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纳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发球失误，巴西队有9个啊，中国队是3个。中国队这边换人传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出界，
1: 我们的遗传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0: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珊的遗传还可以，
1: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0: 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了，
1: 这球二传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拦呢，
2: 他准备打的都是乱了，你前排可以抢一下，对吧？乱就乱下来了，到位，他这个身后不行，就是把他的拉，对吧？过来把球也就稍微一点拉，过去
3: 前面拉死，
2: 短点拉死，长点拉，长点拉，长点拉，长点拉，长点拉，长点拉，长点拉，长点拉，最起码对方几点？现在全都
3: 乱了。
0: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篮网各2个。一场不错，哦，好保护。
1: 我们现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谢胜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珊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0: 对，
1: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了，攻不下去。
0: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2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1: 我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0: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中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6分。吊球，
1: 打不死对手。好球，
0: 管制线出界了。
1: 这轮2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这个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护工老跑前面2点攻，然后给4号位，我觉得这个篮网拉不开。
0: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1: 你看，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0: 对，现在来看这一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成大问题了。
1: 他现在可以用副攻跑贝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0: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篮网14-6。其实上王傲谦也是因为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忠南要强一些。
1: 好球，
0: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
1: 慢跳，
0: 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1: 对，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篮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啊。
0: 打穿了，
1: 我们两个二传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0: 线球下来的还比较重，
3: 反应快点，
2: 给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个，要不短平要长，或者是往前走。但是被他防起来以后，大家上网快点，整个上网有点太慢了，包括我们上网，包括后面防守，但整个进去快，快快快快，来来了。
0: 嗯，确实，因为这个时候富翁肯定被盯住了，
1: 嗯，
0: 所以你得自己想办法去错开对方的那个富翁。
1: 对，
0: 哎，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富翁身前有那么多的战术攻，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1: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0: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1: 这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0: 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

0: 这一局中国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1: 中国队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一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0: 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1: 我们还是很依赖进攻的啊，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难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手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0: 今天我们确实打副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1: 对，
0: 他一旦
1: 没有，
0: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的拦网。
1: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就三个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0: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1: 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是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0: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一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巴西队防起来，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转身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一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庄宇山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山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
1: 嗯，
0: 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山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硬扑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的。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和基西，两点换三点。
1: 你看他的上网球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传心到后排，巴西队今天有12个发球失误，

0: 一传，贝拉开速度还是很快。巴西队拦网出界。
1: 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提西的二直线，这样的话，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跑前面，这个进攻没有过。这样的话，25-15，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负于了巴西。这样的话，巴西队在今年的世联赛目前是一波7连胜。为您预告一下，在明天的12点钟，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塞尔维亚队和美国队的这场比赛。 那中国队在土耳其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将会面对东道主土耳其队，届时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也将会为您带来那场比赛的直播。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3: 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来，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唱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8: 喜酒致敬美好。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米64，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11: Paris, la française, Galinskaya, et enfin Schneider pour parvenir à sa première finale en Grand Chelem, elle est polonaise, Maya Kralinska.
10: 排名114位的华林

0: 美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四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五，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她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10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0: call the counts.
1: 安德烈娃的接发闯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霍华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短。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场，安德烈瓦开场之后啊，就是追霍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霍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普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普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华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库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1: 谢谢谢谢

0: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Service Miran Dreven。
0: 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瓦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瓦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

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0: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的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Zero points.

小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

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嗯，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他的猎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后退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像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档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
1: 是
0: 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
1: 这是发球。
0: 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10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0: 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尔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尔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三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10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4球，霍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局球结束，安德烈娃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保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霍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抢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记 S，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球。你看，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比特，也是给霍尔尼斯卡出色的表现献上了掌声。霍尔尼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啊，判断得很准。

0: 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呢，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hat is it?

瓦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瓦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瓦相提并论。安德烈瓦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啊，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尔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

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科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科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科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安德烈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科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华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啊也超过了四分半钟。
1: Deuxième manche. Au service central.
0: 第二盘一上来啊，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0: 好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
1: 这
0: 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霍瓦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霍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0: 反拍的变现，瓦林斯卡出现了黑哨破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这是霍瓦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霍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
1: 加油！
0: 40-40。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奥瓦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

0: 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瓦连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
1: 那个
0: 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这个球是等到了阿德列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瓦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瓦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

0: 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翻。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好球！啊，这一番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
1: 安德烈，
0: 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Yeah, yeah.

好球。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娃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十的球员。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线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霍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0: 其内。
1: 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尔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往前，往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再往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开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尔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的菜。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哇，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0: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霍瓦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瓦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瓦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霍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Tou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霍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帕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帕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 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她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她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她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她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她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她的教练。 马丁内兹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兹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她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纪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

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上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投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投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

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84。丹比莱是20.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

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格一个人是打开了二十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格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125。特伯格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佐伊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

0: meters. And the prize is awarded by Kim Costa.
1: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

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2: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慕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慕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慕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端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明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李克森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

0: 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1: 是
0: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起更多的急躁情绪。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吴新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夹击布朗，实际就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而且呢，王祖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王祖峰，这球回旋球砸脸上了。
0: 开始传导，贺新
1: 宁干拔三分球。没有，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
1: 嗯。
0: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国豪一个
0: 运气球。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施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个球也没给
1: 啊。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卢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卢子峰冲起来。
1: 终于上了，
0: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防守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好的，同时也把掌声送给宋森。
1: 就是我今天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2: 对，失误了，
1: 你看
2: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了，
2: 就是出界，
1: 出界，
2: 是。
1: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0: 消除的时刻需要加油声，撤销正确。
1: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2: 浙江中央内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2: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2: 哎，不行，朱云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胡金秋
2: 又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2: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2: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中路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1: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2: 上来
1: 就有了，
2: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2: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1: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2: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都，这个级别是不一样。卡尔顿
2: 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这面积大，
1: 是
2: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

0: 那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换法克冲击也被盖，
2: 哈尔顿
1: 又一个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一些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贴得很，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托福
1: 难
0: 啊，
1: 难了，
0: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哈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早杀伤。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但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0: 嗯，
1: 天一个对手，
0: 嗯，
1: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的走势。
0: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了。
1: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0: 嗯，
1: 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些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的走势。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中路要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贺新宁的篮板球，
1: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新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这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0: 位置，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0: 对，你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今天好球率还不错，
0: 嗯，回不来了
1: 啊。没问题，为
0: 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面对这比赛强度，又减少受伤。
0: 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0: 他之前这头被打开了，然后他扣了错位，出界，
1: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又被切了，
2: 对，这林炳胜过，
1: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2: 出界球。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2: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嗯，1.6秒，
2: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
3: 年轻人的时间继续加油，浙商政权。
1: 1.6秒，塔克调整一下，
2: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2: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2: 塔克这一下
1: 来看看啊，
2: 快，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2: 就是三罚和两
1: 罚
2: 的
1: 区别。对，
2: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那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2: 是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2: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2: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2: 哎，牛角，林炳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做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1: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2: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5分。
2: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2: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
2: 转
1: 一脚，哇，李宗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2: 客家人2个3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2: 这个发底线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1对1，他1对1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1对1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2: 其实就是这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就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西兰

0: 防守打不错，一对一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情绪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
1: 嗯，
0: 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我觉得贺新凌也是，都是分位嘛，
1: 嗯，
0: 都会面临到。

0: 文学校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
1: 对
0: 呀、
1: 啊，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因为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0: 是，
1: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进。
1: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对，不让布朗接球，那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球传得太妙
0: 啊！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1: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云胜前两防消耗。
1: 哎，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嗯，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0: 阿利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0: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利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六分。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来给布朗啊，吴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云修篮板球，
1: 云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1: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篮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1: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辉，太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
1: 进了，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龙子峰撤，
0: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防进，
1: 就是孙铭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龙子峰的节奏。
0: 对，孙铭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球
1: 传
0: 得
1: 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我天，孙铭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我助攻了，这就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球员的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这次给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二十六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机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

0: 看阿利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
0: 巴吉这个弹速非常快，
1: 于霄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铭徽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吉快拆，
1: 加
0: 吉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谢谢赛中，
0: 巴吉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霄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吉，巴吉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这
1: 个抢
0: 高效，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周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也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2: 注意安全，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

0: 我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1: 荣子峰投一个
0: 三分球来了，
1: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树龙
1: 啊，
0: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 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 前沿物吗？
0: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加油时，每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浙商证券。
2: 恭喜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成犯规。
0: 卢子峰呢是跟贺喜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
1: 夹击，
0: 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喜宁荣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桑普森去防贺喜宁，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1: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防守。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
1: 球
0: 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

0: 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邓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朱启宁，换，
0: 顶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往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右光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八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卡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起码射箭。
0: 卡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卡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

0: 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家
0: 人，
1: 赵家人，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负担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替补席孙铭徽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哦，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娃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八级防塔克，
1: 塔克交易半速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鬼时间了，
1: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真的没有孙铭徽，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高度照贺西林，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1: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

0: 走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星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去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
0: 对，
1: 好，回来了吧？是不是孙铭徽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0: 替补席没有孙铭徽，
1: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0: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铭徽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2: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发球时间主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保持冷静。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0: 有安保人员
1: 对
0: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哈。
1: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0: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1: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也或者是非常快的拆开
0: 三拔三
1: 分球
0: 篮板，
1: 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0: 这球
1: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0: 这个球篮板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1: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0: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铭徽，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贺西宁，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0: 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胡金秋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啊，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
2: 恭喜嘉宾为主队同学交出的身上，每位朋友们最佳第六人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掌声欢迎十七号
0: 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秋篮下篮板
0: 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在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尤其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多彭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其实传得不错，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哪
0: 哪侧
1: 上来，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蛇形突破，
1: 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

0: 对，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刘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1: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不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0: 嗯，
1: 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救伤正确。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前面七号号队员，发球犯规，黄板前面那，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今
1: 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次数差了16个，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啊，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李云龙，哎，谁能够赵佳仁直接投大球的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冰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0: 是，
1: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是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全场观众给点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孙。
1: 怎么会上了？怎么会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2: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追求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2: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2: 推进攻吧，推进攻。
1: 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塔里兹，
2: 谁换的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2: 对。李峰。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2: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2: 孙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等一下没搂住啊。
0: 喊出那个牛字，
2: 这双这球中锋传的好，
0: 正确，这双正确。
2: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2: 三分，
1: 好球啊！
2: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2: 三分
1: 球关键，
2: 嗯，
1: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2: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1: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2: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防守，刘俊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启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2: 胡金秋防出来了，依旧是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2: 篮板，吴潇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2: 对，
1: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2: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2: 啊！
1: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2: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2: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2: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2: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骁，那就是一大四小，刘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搓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0: 哎，
1: 这一球，
0: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
1: 是
0: 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击加击贺西宁，断下射
1: 失误，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都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险些5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手握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非常漂亮的进球。
1: 是的，
0: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出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丁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2分钟。

0: 尼。瑞士队呢是连续三年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两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当然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格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就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锋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0: 并
1: 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
0: 哎，
1: 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0: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Norway number 27 minor penalty holding， 给了一个爆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 南线给。

0: 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嗯，
1: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2: 嗯，
1: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这个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2: 嗯，
1: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这球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这球差一点啊！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打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打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射到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2: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是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这是个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

0: 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1: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0: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1: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本他的一个决心。
0: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1: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吉希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都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总，您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嗯，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嗯，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08年

11年和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你说这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
2: 嗯，
1: 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球往前去前插拿射门进攻，而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1/4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三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曼，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而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0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二军给到蓝线，

0: 看出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伟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No,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0: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

0: 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啊，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1: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0: 嗯，
1: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么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0: 哎，
1: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0: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这是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西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13号特洛格达尔，
1: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西希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0: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哎，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赖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接下来看西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罗德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博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吃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

好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
1: 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2: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1: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2: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2: 对，
1: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2: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1: 没错，
2: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1: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时候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3: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1: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0: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1: 我觉得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4-4。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4-4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0: 两分钟之内得再来一个。
1: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他们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罗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就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势。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越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门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个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受罚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

0: 是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其实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程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这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嗯，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三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二罗曼约西。那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对对，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嗯，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1: 嗯，
0: 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
0: 嗯，
1: 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大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嗯，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个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7: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

0: 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1: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
0: 嗯。
1: 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0: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1: 嗯，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0: 是，
1: 然后传出来，布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2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布坎。
0: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去的。
1: 嗯。
0: 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五打四和四防五的任务。
1: 哎，
0: 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
1: 嗯。
0: 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四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1: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巅峰不太一样的。
0: 哎，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切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1: 对，

0: 球。小对抗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位置还是他。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
2: Go ahead,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

0: 这是一个多打少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四防五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这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还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0: 嗯，
1: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队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嗯，

0: 挪威把球争下，和了个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效率。 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
1: 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赵华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郑华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郑华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
0: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嗯。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了。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这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1: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迪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2: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次的小房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右圈，再出来大门，左边能够留在蓝线里。

0: 继续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张秋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空虚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好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环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就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啊，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乌兹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
0: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第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了。嗯。

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韩信一摆射门，罗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你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而且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蓝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后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3: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

0: 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0: 是，
1: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0: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啊，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0: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颗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的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一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嗯，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嗯，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挑粉球了。
1: Three。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

0: 眼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1: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1: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0: 想要黑球了。
1: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72。
1: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0: 极限了啊！
1: 极限的，对，
0: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1: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蓝球，但是这个蓝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0: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1: 是。
0: 准
1: 好
0: 啊，
1: 球，
0: 真
1: 真
0: 准。
1: 准。
0: 很稳定，
1: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0: 是。
1: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40。
1: 哇，但是
0: 没
1: 运
0: 漏。
1: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0: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
1: 对，
0: 了，刚才感觉。
1: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0: 对，

0: 那这个局面呢，莫非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非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
1: 啊、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哎、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难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
1: 嗯、
0: 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

0: 哇，
1: 转速。
2: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
2: 看一看分
0: 啊。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2: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2: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2: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2: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2: 超分，
0: 超分了
2: 啊。篮球，
0: 篮球了。
2: 哇，球漂亮。
0: 嗯，
2: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2: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2: 对。
0: 嗯，保了。
2: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1: 小莫菲 28。
2: 哦，
0: 嗯，够打的，
2: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1: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对，地肝来弹一阔啊，
1: 哇，
0: 非常直。
2: Shi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1: 对，算的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的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 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Sister. Something.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有没有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好
2: 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7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
2: 很好，
1: 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Hmm.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
0: 57.
1: 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带。
0: 64. 65.
1: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
0: 72.
1: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0: 73.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1: 嗯。
2: 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1: 小了。
2: 哎呀，这个。
0: 哎，
2: 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嗯，可以啊，
1: 可以大角度、啊，
2: 可以，
1: 嗯，还可以继续。
2: 嗯，
1: 准度，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看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uch a chef. Satish.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莫非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像莫非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0: 65。
2: 莫非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底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嗯，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见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来，一起来吧。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啊，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22。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u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1: shut shut。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

0: 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2: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带，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带？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播室
1: 呵
0: 呵，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18

0: 122。127。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

0: 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0: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这颗。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向猫飞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架
1: 犹豫半天啊。

0: 小秋，
1: chef
2: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又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几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顶到，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小莫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1: 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刚好啊，高干衣裤。
1: 嚯，仔细
0: 啊，非常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1: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
2: 八十，台面67。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Caribbea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嗯。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善的。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

0: 车。
1: 24 25 25，
0: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啊，
0: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1: 31。
0: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1: 38。39。

0: 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有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
2: 52，
0: 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你
1: 球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
3: 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个

0: 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0: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2: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0: 嗯，
1: 领结都摘了，
0: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0: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0: 嗯，对对对。
2: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
0: 真
1: 的是非常火热。
0: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0: 是。
2: 114。116。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0: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刚刚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

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Понял, Мар.
1: <音>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
2: 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 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 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
3: 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兰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

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米。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饼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86米，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米，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

0: 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1: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 on voit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0: Bon concours.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都是过70米99。啊，塞恩的这头，哇，这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斯所保持的68米28。林肯这头成绩是无效的。赛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米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米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塞恩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

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一百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一百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哈德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一百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身旁的是

尤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会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八百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一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

0: 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戈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

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石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赞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赞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1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策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

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一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雷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博，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4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第2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波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
水箱出发很顺利，

0: 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五十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凯拉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二三十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

克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吉尔特创造的89.75米。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他的这一头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一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让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一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一枪有86米了，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97米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34米。看看沃尔科特，小乔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一枪动作很扎实。那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

22.52米，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米。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砸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要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

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艾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艾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室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阿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阿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

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五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阿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而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而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拦架攻拦之前，这是有一个

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白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阿尔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阿尔巴卡利的比赛三千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瓦尔纳站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第二个决赛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男子跳马、女子平衡木、男子双杠、女子自由操和男子单杠五个项目的赛事转播。首先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跳马的决赛，各位运动员需要在决赛当中完成来自两个不同组别的跳马动作，最后呢取两跳动作的平均分为选手的决赛得分。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卡尔廷，卡尔廷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四名。第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131啊，难度系数为4.8的动作，直体侧手翻转体990度，也可以称为直体立松720度。单脚踩介这样的话呢，在最后的 P 分当中啊，需要扣掉0.1的出界分。卡尔廷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世界杯的赛事啊，在跳马这个单项当中也是多次进入到决赛当中的选手。他最早呢就是以跳马为专项的选手，那目前慢慢的发展为一个多项的选手。好，卡尔廷马上要完成自己的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第二组的动作。这一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也称为罗奇，同样是难度系数4.8的动作。

卡尔廷在决赛当中拿出的两跳难度系数都是 4.8， 那第二跳的完成质量相对来讲还是比第一跳好一些。卡尔廷之前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啊，科特布斯和开罗站当中都是进入到了跳马的决赛。

好的，这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今年21岁的莫尔纳尔，在本次的资格赛当中，他是排在了第5名。落地站得非常稳定，这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不错。同样完成的是一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以罗奇命名的动作，难度的价值是4.8。我们看莫尔纳尔呢，这一跳完成之后，他落地是纹丝不动，这样的话可以额外的获得0.1的落地加分。第一跳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啊，看一下第二跳的完成质量。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第一组的动作。它和之前选手的难度配备是分值相同的，同样是两个4.8，看一下第二跳。稍有可惜啊，单脚出界，但是空中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一跳是完成了一个116啊，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4.8。腾空高度不错，最后身体的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这样的话向侧一跨步，同样是单脚出界的情况，额外的扣掉0.1的出界分。但整体完成度啊还是非常顺利的。同样是两个4.8的难度，我们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看来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啊。14.050的两跳平均分，这样的话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保加利亚的特里弗诺夫。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3位，今年是21岁。第一跳计划完成一个第一组别的131。不错，这个动作是直体楚卡哈拉转体900度，也称为德里格斯跳，同样可以称为直体立松720度，难度的价值是4.8，落地之后向侧一小步，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没有踩到边界啊，这样的话不会产生额外的扣分，只会在打分当中扣掉一定的完成分。特里弗诺夫，这是参加过2025年雅加达世锦赛的选手啊，当时他的跳马排名是3个单项当中最高的，排在了资格赛的第39位。另外呢，他也参加过2次世界杯的赛事，成绩最好的呢是在25年的奥西耶克世界杯，当时他的跳马是排在了第6名。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4组的动作。也是不错的，完成了一个407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900度，也称为秀菲尔特。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4.8。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决赛的选手当中拿出的难度配备都是2个4.8。这样的话大家其实拼的都是完成分，在难度上没有拉开差距。第二跳还是单脚踩界了，

最后的两条平均分14.083分，这样的话超过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上升到了第一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今年24岁的吴春晨。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今天的第一跳啊，计划完成的是第一组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2，看一下他的发挥。不错，他完成的是117，也就是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度。到目前为止，他的第一跳难度价值是最高的，比其他选手的第一跳高了0.4的难度分。那空中呢，我们看他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脚腿，这确实会扣掉相对较多的一个完成分。你看啊，这块分腿分得非常的大，啊，落地向后一大步，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完成分的扣分因素。但是他这一跳主要是难度分高，从难度上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来看一下吴春晨的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226。

嗯，漂亮，非常不错地完成了自己的两个高难度动作。他这一跳呢是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啊，难度价值同样是可以达到5.2。我们看之前的选手也有完成这个组别的动作，但是他们完成的是团身前空翻两周的罗奇跳，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吴春晨呢，他完成的是在团身前空翻两周的基础之上加转了180度的转体，这样的话呢称之为德拉古列斯库跳。那这一跳又和其他选手之间拉开了0.4的难度差距，也就是说他的两个难度动作加在一起比其他选手高了0.8分。所以其实吴春晨呢在难度方面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直接可以和其他选手之间拉开非常大的差距，毫无疑问排在了第一名，14.183的最终得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吴春晨是收获了男子跳马的金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女子赛场，马上要进行的是女子平衡木的决赛。首先登场的这是资格赛的第八名，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艾米·约根森。她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拿到了12.466分，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年19岁的选手。

想翻拉拉提。交换腿180度，纵劈跳180度，接纵分腿跳。挺身前空翻。挺身侧空翻。立转360度。交换腿跳。

进入到最后的下法。毽子后直900度，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个表现呢，比他的资格赛要好。我们知道艾米·约根森呢，他的大赛经验并不多，之前是只参加过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当中的2024年的安塔利亚站的比赛，当时呢，他的4个单项啊，全部都没有晋级到决赛当中，相对来讲，高低杠的排名会比较高，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2位。平衡木只排在了资格赛的第25名，所以这一次呢，她的女子平衡木晋级到决赛当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一上来的资格赛表现稍微有一些紧，但是今天的决赛还是发挥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这一套动作在这个级别的赛事当中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得分，难度分是5.0，完成分7.6，最后得分12.60名分。好，下面登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波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玛利亚·德罗布尼亚克，交换腿跳上。交换腿跳，狼跳，小翻，拉拉提，拉拉提，三连接完成的不错。幕上舞蹈动作的展示，进入到下一个难度，交换腿180度。挺身前空翻，团身后空翻，完成的干净利落。后软翻成纵劈腿落幕。

漂亮，最后的下法串完成的也非常不错。波兰选手玛利亚·德罗布尼亚克，他的这一套平衡木的编排还是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我们看他难度之间的舞蹈串的连接啊，让他整个的编排非常的完整。整体看下来的话，并不是一个难度接一个难度的非常生硬的连接，而是利用了木上的舞蹈动作，把各个难度非常娴熟并且自然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非常漂亮的。德罗布尼亚克呢，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大赛还是比较多的啊。之前参加过雅加达世锦赛啊，包括世界杯的赛事，也参加了不少。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参加了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两站。其实他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就是四个项目都可以参赛。看一下今天的难度分 5.4， 完成分 7.466， 最终得分是 12.866 分。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希拉吉，今年20岁，本次的资格赛排名第6位。小帆拉拉提完成的还是比较勉强。

0: 空中沟角比较严重。蹲转720度，完成得非常不错。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镊子空翻。也就是侧团。最后的下法还是非常稳定的。这位选手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完成会比较干净啊，在木上呢没有很多多余的动作。那他主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空中的勾脚的问题会比较明显，那完成动作的干净程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他在难度上如果和刚刚完成比赛的波兰选手德勒布尼亚克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德勒布尼亚克刚刚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已经达到了5.4啊，匈牙利选手的难度是没有办法上到5分的，应该是4.9，所以两个人之间在难度上有一定的差距。匈牙利选手主要的竞争对手啊是加拿大的选手艾米·约根森。希拉吉呢，主要是巴黎奥运周期还是参赛比较多的一位选手啊，参加了3届世界锦标赛，2021、2022和2023年的世锦赛，都有多个项目的参与。看一下今天的成绩，难度4.9，完成是7.8，最后得分12.700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来自波兰的选手德罗布尼亚克是获得了女子平衡木的冠军。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比赛啊，同样是男子和女子的项目穿插进行，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双杠的决赛。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史维德。这次男子双杠的决赛当中呢，乌克兰和保加利亚是各占了两个决赛席位，史维德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五名。后上180度，后上成倒立，支撑马库兹，倒立转体180度。后屈两周的下法，整个的完成还是非常流畅的。史维德呢，现在也是正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一位选手啊，今年20岁。他目前呢是参加过两个挑战杯系列赛，还有一站世界杯以及一次世界锦标赛。在2025年的雅加达世锦赛当中，他是参与了双杠和单杠的角逐。虽然说两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啊，但是，如果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世界锦标赛，就说明他在自己的队伍当中还是处在一个一线的水准的。杠上的转体类难度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稳定性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后屈两周的下法想要全力的站住啊，比较可惜还是微微一动。5.1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833分。下面上场的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阿尔坦多安，资格赛当中的第七名，当时是拿到了13.400分，但是按照他过往的比赛经验来看的话，其实他拥有更高的难度和更好的表现的能力啊，看一下决赛是否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后上180度，后上支撑分腿前空翻1.4成挂，巴夫萨。迪佩尔特，两个难度，一个 E 组，一个 D 组。转两周180度下，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相对他的资格赛要好了非常多。运动员在决赛当中还是拿出了自己上佳的一个表现。这位选手今年也是20岁，此前参加了2025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同样是参加了双杠和单杠两个项目的角逐。他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世界挑战杯的系列赛还是比较多的，24和25以及这个赛季都有参加。另外呢，还参加过3个世界杯的赛事。今年的开罗站，他的吊环双杠和单杠啊都参加了比赛，单杠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后是排在了第七，双杠呢是资格赛的第13位。今天这一套动作是可以上到14分的一个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有了一个极大幅度的提升。5.3的难度，8.866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4.166分。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东道主选手约安。

伊万诺夫，他在这次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八名，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土耳其选手多安在资格赛中的分数都是13.400分。顺利完成了支撑马库兹，后上程倒立，单臂360，分腿前空翻141成挂。完成了一个一组的巴夫萨。迪佩尔特后去两周下，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就这一套动作如果和土耳其选手多安去相比的话啊，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纵观今天的决赛选手，八位选手当中，约安·伊万诺夫他这个动作无论是难度储备还是完成质量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杠上的飞行高度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这种转体类动作的稳定性啊还是可以发挥得更稳一些。你看像这样的动作之间的衔接还是稍有一些晃动和不稳定的因素出现。整体完成下来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的失误啊，都是一些小细节的扣分点。这个选手今年是18岁，目前呢只参加过2025年的世青赛以及这个赛季目前我们看到的世界挑战杯系列赛，这也是他升入成年组之后的第一站重要的赛事。最后的得分呢是13.866分，目前暂列第二位。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以色列的选手罗恩皮亚托夫。这位选手比赛经验还是相对更为丰富的，今年25岁，资格赛他是拿到了14.333分，排名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单臂360，挂臂倒立转体180，支撑马库兹。挂臂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单臂倒立的停留时间稍微有点短。前趟两周的下法，他这一套动作确实完成的非常的快啊，动作和动作之间的衔接非常的迅速，但其实有些动作是需要停够2秒的，这没有停够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个上法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也是双杠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定的扣分因素，就是选手啊在杠上每爬动一下都会产生0.1的扣分。我们看到刚刚皮亚托夫光这个上法他的手就动了好几下啊，这每一下都扣0.1，所以损失就会稍微多一点啊。虽然从直观上来看的话可能没有看到特别大的失误，但这种小细节的扣分点还是会有一些。他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和刚刚的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相比，比他是高了0.1，两个人之间的难度分差。